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内瑞拉专家表示，地质条件和老旧建筑加剧了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1: 青藏铁路迎来全线开通20年，雪域天路带来哪些巨变？
0: 昔日隐蔽战线上的老虎。

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45，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6月30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美国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小幅上升，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的看法明显转弱，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产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正宗的调料。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
0: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那为何地震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2: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1: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和地质条件有关，也和建筑物的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当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2: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方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很多地方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而且降雨的落区跟之前高度重叠，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多阵性降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留意预警预报，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以及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蔓延。北方以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南方潮湿闷热为主，就算到了夜里，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一整天。那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全天候在线。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1: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六月下旬以来，被称为热穹顶的极端热浪席卷欧洲，一时间全欧洲都在疯抢中国制造空调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映射出中国制造业依托产业链优势精准契合海外民生需求的独特竞争力。事实上，远不仅仅是空调这样的制冷设备，像手持便携风扇、家用制冰机、防晒降温小件等很多国产的降温类产品同样订单暴涨。随着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更频繁的出现，它在带来各种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遇，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短期看也是最直接的机会，不外乎制冷的和降温的方向，这些都变成了刚需了，增长已经明明白白的摆上台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不少国家的空调出口额都有两位数甚至翻倍的增长，法国紧急下单30,000台空调的话题一度还登上了热搜第一。抛开商品的局限，天气太热了，避暑的需求也跟着大涨，所以附带纳凉属性的夜间经济、水上乐园、高海拔营地、森林民宿等等肯定也少不了跟着热闹起来。一热起来就容易口渴，所以凉茶饮料、冰品、矿泉水等等也不能少吧。这些产品和服务不只是在被高温烘烤的欧洲，全世界都同理，而这些应该说只是极端天气带来商机的冰山一角。放大范围看去，高温、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增多会带来很多应急和公用事业领域的需求，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电力需求和负荷管理。电网的升级这是很大的课题，什么变压器啊、开关箱啊、空调压缩机、散热部件等等都消耗得更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直接与气候相关，极端天气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气候适应和稳产也是一条刚需赛道。抗旱耐涝的种子，抵御极端天气变化的大棚等设施农业、仓储加工产业、冷链物流等等等等，在极端天气面前，它们的适应性和需求都变得更重要。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极端天气还会层层传导，影响很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极端天气必然带来灾害监测预警设施的需求量增长，极端天气还和很多金融产品有关，比如巨灾险、农业保险、碳汇、绿色金融等等。抛开短期的降温需求，前面讲到的这些种种都是为了应对极端天气而必然要进行的投资，也是气候挑战背后呈现出来的更多商机。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年前的今天，一声长长的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青衣次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发出的声音。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到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正好20年。
1: 2001年6月，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开工，十多万建设者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信念，向世界铁路建设史的三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发起了挑战，让这条天路成为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标杆。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的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7: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9: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10: 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23.5%到25%。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此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40%到45%，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7: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
1: 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青藏铁路也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 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鹰，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12: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7: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1: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终于寻访到了这位英雄的消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终于为人所知。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3: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14: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13: 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而一条留言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15: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
13: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 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月桥？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15: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

0: 李书记去万德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1: 然后就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呐，说我就是江宗泰。但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0: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0: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朱欣怡、潘荣、贾金阳、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

0: 印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3: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2: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2: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2: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2: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1: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0: 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1965年，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以身许国，一生求索。
1: 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窒息厅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似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中觉，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 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 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 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键、不锈钢薄壁环键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 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过。

0: 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学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4: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3: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5: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提得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处理。

0: 19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伍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稍微的，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3: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4: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4: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4: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

0: 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玉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玉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玉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4: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做那一号大棚了。
4: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2: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只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个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4: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3: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

0: 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 我就想帮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0: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1: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0: 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5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5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一百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155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0: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1: 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1: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两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连城，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城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胡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易式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

0: 特别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七一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0: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1: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0: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1: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0: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1: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0: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1: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0: 刚才7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1: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0: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100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0: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1: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会，映照煌煌汉卿。
1: 江山就是

0: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0: 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城，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3: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

0: 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

0: 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1: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赞誉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和推动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1: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4: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6: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18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6: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0: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1: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1: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0: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2: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 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出

0: 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3: 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3: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0: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0: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3: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0: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3: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4: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勋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2: 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1: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六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4: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连城，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摩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40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听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0: 记。
1: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

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摘要；多部门联合走进前关二中，筑牢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摘要。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上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智慧，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新气象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的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近日，共青团前郭县委、关工委、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烟草专卖局、教育局等部门联合走进前郭二中，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宣讲人员依次登台宣讲，内容紧扣当前青少年成长突出风险，案例鲜活，指导性强。县公安局民警以认清新型药害伪装、守住青春人生航向为主题开展宣讲，重点介绍各类新型伪装药物、新型毒品的隐蔽形态和传播特点，深刻剖析药物滥用对青少年身心成长、人生前途造成的严重危害，引导学生提高辨别能力，自觉远离有害物品，筑牢自我防护第一道防线。县人民法院法官以警惕伸向青春的毒手为题，开展普法教育，结合真实青少年涉毒、药物滥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警示，清晰阐明相关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与人生代价，帮助学生树立法治思维，严守行为底线，远离毒品与药物滥用风险。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围绕青春不淹没、迷雾毁韶华主题进行授课，聚焦青少年吸烟、不良嗜好诱发药物滥用等突出问题，系统讲解烟草及成瘾性物品的危害， 普及相关法律常识，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不良风气，摒弃坏习惯，守护健康青春。宣讲结束后，还设置有奖知识问答环节，围绕防毒剧毒、科学用药、禁烟控烟、安全守法等重点知识开展互动提问，学生们积极参与。

现出民间文艺团队的专业水平。据记者了解，纳赫亚社区艺术团是老年人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常年坚持自编自演、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七一前夕，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载歌载舞，既丰富了晚年。

生活也表达了基层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和真挚祝福。本台记者丁涛、刘国辉报道。落实五育并举，推进规范办学、减负提质，达里巴乡学校深挖闲置教育资源，将原合并校区改造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让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田间工坊，在沉浸式劳动研学中收获成长，走出一条基层乡村劳动育人新路径。六月，走进达里巴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水田秧苗青翠欲滴，特色工坊里欢声笑语不断，翻腾土地、管护秧苗、手工磨豆腐、陶艺创作，原本闲置的合并校园，如今变成集农耕种养、民俗手工、科创实践于一体的研学育人乐园，也是我省基层学校落实劳动教育、推进五育并举的鲜活样板。田间地头、特色工坊，处处都是课堂。学生们弯腰管护秧苗，完整体验从播种育苗到美食制作的农耕全流程，亲手打磨木剑，制作传统节庆点心，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沙画创作、陶艺创作等科创课程，让现代信息技术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多元实践课程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该基地由达里巴乡学校2024年启动承建运营，2025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总占地面积近3万平方米，累计投入专项资金800多万元。基地科学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10000平方米水田实践区、2000平方米旱田试验田、果园温室大棚、标准化畜禽饲养圈舍，同步建成9间标准化劳动实践教室，创客沙画、豆腐、木工、陶泥、民俗工坊一应俱全，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全学段学生劳动实践需求。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韩国总统李在明

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此前表示，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墨西哥队2-0暂时领先厄瓜多尔队。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奥利赛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8/1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此外，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8/1决赛中迎战巴西。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30发布台风4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章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0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请三沙、文昌、琼海、万宁、陵水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中国共产党来自一支这样的队伍，它从一艘小小红船起航，劈开惊涛骇浪，穿过急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
1: 它跨越105载峥嵘岁月，红色星火代代相传，初心使命始终滚烫，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庆祝建党105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前辈的光辉传统。
0: 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实干作答，靠奋斗出彩。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看祖国大江南北如何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 轨道穿梭山河，连通红色根脉与时代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百余年奋进征程最好的见证。
0: 今天中国第一将军线红色高铁站、合武高铁红安西、广深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0: 这个坐落于中国第一京津线的红色高铁站，外立面采用五角星造型，独具特色。站内以史诗铜浮雕《满天星光顶》诉说着革命故事。整座车站以红色圣地静心故里星耀红安为设计核心，外立面层层叠进的三角折面幕墙勾勒巨型五角星流线造型，室内装修以英雄大别山红安永远红为主题，大厅设置16.8米大别雄风铜浮雕，还原红八旗革命场景，边框融入红安绣活非遗为映，吊顶223颗星宫造型对应登地223位共和国京锥，立柱复刻京锥尖灯线条，就连出风口缝纫条都设计了宣传符号，把红色故事藏进车站每一处细节。
1: 浓厚的红色文化空间的背后，是一套数字化高效建造体系作为硬核支撑。中铁建设红安西站项目总工程师王蓝天介绍道，候车大厅290吨大跨度异形钢网架提升和3200平方米五角星异形幕墙是施工的重难点。
2: 我们运用闭母三维仿真、液压同步提升、工厂模块化预制等数字化工艺，钢网架整体提升仅用34天，幕墙全部异形构件定制加工，毫米级精度还原五角星流线造型。
1: 作为河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红安西站重塑大别山老区交通区位优势，西接武汉枢纽，东连大别山沿线，是武汉都市圈辐射鄂东北、衔接皖西金寨、六安的过渡枢纽，形成普高双站、客货分流的特色路网布局。今天广站高铁建筑规模最大的高架站房佛山站开通运营，广站高铁佛山站总建筑规模为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年发送旅客初期为460万人次，远期在600万人次。佛山站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中铁承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梁吉说，
3: 建设过程中，我们将佛山功夫、铜凿剪纸、石湾陶艺等本土文化元素自然嵌入建筑细节，打造富有岭南韵味的全新铁路枢纽。
1: 为了打造绿色低碳智能精品站房，建设者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的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可以省下26.7万度电。候车大厅房运用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破解了传统交流照明能耗高、高空维护复杂的难题，这也是该系统首次在高铁站当中应用。中铁25局项目负责人孙仲云说，
4: 遍布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使空调能耗下降超15%，新风系统节能20%。
1: 值得关注的是，佛山站正下方的轨道交通地铁佛山站站在今天也同步投入使用，这是我国首个为预留加站条件下采用先隧后站工法施工的综合换乘枢纽。中铁建设项目指挥长李庆介绍道，
5: 在施工中需要截取270米既有地铁隧道的原结构，转化为新建站房的方结构，技术难度非常大。我们联合高校开展安全评估与有限元建模分析，采用全套管全会展咬合桩施工技术，扩宽既有隧道正构管片，在既有隧道上方精准完成162根直径1.5米的共同桩施工。
1: 随着佛山站正式开门迎客，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20分钟之内直连，推动广佛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说，
6: 未来佛山站将与京广、广站、广汕等数条高铁连通，成为千年古城佛山连接外界的重要门户，更将成为粤西北上交通网络的新枢纽，同时也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城市群的共同联系，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重大工程建设现场，红色旗帜高高竖起，一线建设者以党建引领工程攻坚，把奋斗底色融进钢轨桥梁的建设之中。
8: 中铁15局平洛州高铁元汇制梁厂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湘粮预制生产一线，组织全体党员通过诵读红色

0: 诗词，重温入党誓词，以党建引领施工生产，全速推进平洛州高铁湘梁预制任务，以实干实际向党的生日献礼。来听河南台记者辛鹏、杨增强的报道。
1: 在平洛州高铁漯河市圆会制粮厂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火热开展。制粮厂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整齐列队，预备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立下扎根高铁一线、建好民生工程的坚定承诺。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圆会制粮厂新党员、工程管理部部长贾一凡：
2: 今天在生产一线完成入党宣誓，对我意义特殊。今后我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扛起技术把关重任，用精准工艺保证工程品质。
1: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支线，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近2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打通西北至长三角快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对赋能豫东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今年以来，圆会制粮厂坚持党建加施工生产深度融合，成立党员技术攻关突击队，关键工序实行党员24小时代班值守。面对高温天气、湘梁预制产能提升等多重考验，全体党员冲在前、干在先，带头优化施工工艺，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协调材料设备周转，有效破解施工难点堵点，持续提升湘梁预制产能，保障项目节点按期落地。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圆会制粮厂党支部副书记李勇：
3: 帮主题打日开到工地现场，就是要让全体党员在施工一线淬炼初心。下一步，我们常态化开展工地红色主题活动，以党员先锋模范力量，高质量推进平洛州高铁漯河段建设，为豫中南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建设工地回望革命热土，红色精神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源泉。近日，江西吉安举办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沉浸式红色宣讲，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岁月，深挖红色根脉，感悟井冈山精神时代内涵，凝聚奋进力量。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的报道。
5: 宣讲以星火燎原为脉络，借助光影实景再现井冈山斗争岁月，现场讲述刘仁堪坚贞就义、曾志舍家报国等本土红色故事，尽显革命先辈崇高气节。活动紧扣井冈山精神24字要义，分四大篇章，融合情景演绎、诵读歌舞、还原三湾改编、八角楼灯光等历史场景，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沉浸式课堂，为观众开展深刻党性教育。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成员廖俊杰：
6: 这场宣讲呢，紧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井冈山的斗争历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5: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峡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7: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幕幕红色的故事啊，直击内心，给我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的村干部，我深知啊，井冈山精神永不过时，乡村振兴呢，就是我们当下的长征路。往后我会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0: 精神传承离不开鲜活的英雄记忆，那些穿越烽火硝烟的老兵是刻在民族心里的一份荣光，他们用一份珍贵的红色印记为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献礼。
4: 6月30号，一场庄重

0: 的捐赠仪式在浙江宁波市档案馆举行，宁波慈溪一家电器龙头企业的志愿者协会正式将历经半年走访采集的73份宁波志愿者老战士手印档案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永久收藏。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1: 73位志愿军老兵的手模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提醒我们。
2: 这枚手印源于一场全国性的山河留印、精神永传志愿军老战士手印采集公益项目。该企业3厂党支部主动承接了宁波地区的采集任务。从2026年元旦至今的半年间，以21名党员为核心的30余名志愿者，放弃所有休息日，深入奉化、宁海、余姚、慈溪等地的乡野街巷，行程累计超过5000公里。他们与余姚4名红星志愿服务队等本地公益团队紧密协作，悉心寻访并庄重采集了73位老英雄的珍贵手印。企业志愿者协会会长娄晓辉：
3: 这个73份刚好现在采集够了，基本上是每个休息日我们就是其他活动都取消了，今年这半年所有的休息天我们都在忙这个事情。
4: 在您的这个掌印，
2: 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们严格遵守规范，使用环保印泥，轻柔操作，避免老人劳累，并同步记录下老兵们的珍贵口述与影像资料。宁波市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副处长沈宝林代表馆方接受了这份厚重的礼物。他动情地说：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志愿者将73位老兵的手模档案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红色印记。我们馆将会开发利用好这份红色档案，讲好红色故事。
2: 从走访慰问到历史印记的抢救性留存，志愿者们将企业日行一善的文化理念化为守护城市共同记忆的实际行动。这一枚枚苍劲的手印不仅将被永久镌刻在国家与城市的档案中，更将跨越时空，把不朽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6: 英雄精神感召后辈，新鲜血液接续奋斗。6月30号，在山东德州武城县，一场庄重肃穆的新发展党员集中入党宣誓仪式在弦歌湖广场举行。105名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许下铮铮誓言，以崭新党员身份向党献礼，厚植红色信仰根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林、李栋的报道。
7: 在山东德州武城县弦歌湖广场，105名2026年度新发展党员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目光坚定望向党旗，庄严宣誓，洪亮誓言响彻广场。宣誓队伍涵盖返乡青年、社区工作者、基层群众等，是新时代基层干事创业的有生力量。在初心分享环节，他们结合亲身所见所感，畅谈城乡今昔巨变，礼赞新时代发展成就。德州市武城县新发展党员朱子旭：
8: 现在平移、喷灌、北斗农机、物联网伤情监测两种粮法配套推广，昔日零散地块如今成为德州蹲把粮核心示范区，规模化合作社带动村民抱团增收，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建党105周年这个特殊节点加入党组织，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会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蹲把粮核心区，带动更多青年返乡务农，守好鲁北粮仓。
7: 德州市武城县新发展党员赵宇：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将始终铭记入党初心，牢记党的宗旨，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努力成长为一名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共产党员。
7: 仪式上，武城县委组织部相关同志为全体新党员送上寄语，回望建党105周年光辉奋斗历程，结合德州蹲办粮创建成效，勉励全体新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立足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基层一线担当作为，将入党初心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实干奋进的生动实践。武城县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室主任张新宇：
10: 下一步，武城县将持续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现场教学、基层实践等活动，引导全体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发展答卷。 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0: 初心有回响，歌声寄深情。在河北石家庄，当地通过唱响红色经典，打通红色教育最后一公里，将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搬到了百姓家门口，以歌声传递初心，以同心凝聚合力。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刘宇峰的报道。
4: 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街道办事处门前的小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附近街道机关、各社区、两新组织以及辖区共建企业的实质代表队，共计300余名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大家唱响经典红色歌曲，用嘹亮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风华。居民陈建基：
11: 我们唱红歌有十多年了，退休以后大家们一块儿组织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一块儿在一块儿唱歌，今天能和这么多老街坊老邻居聚在一起唱红歌，心里非常高兴。红歌里唱着咱们党的奋斗故事，每次开口唱我们心里都充满力量，让年轻人都记住历史，永远地跟着共产党好好地走。
4: 参与红歌合唱比赛的既有年轻党员又有社区老者，无论老少，大家都精神饱满，整装登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曲目被依次唱响，悠扬激昂的旋律，真挚饱满的歌声，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也展现出党员群众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联盟街道文苑社区党委书记林燕：
12: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街道的红歌比赛，唱红歌活动最初仅是党员参与，现在逐步扩展到了辖区单位、楼栋网格长啊，以及广大的居民共同参与。传唱红歌呢，让我们全体党员在红色旋律中回望了奋斗历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责任担当，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行动自觉。后续我们会把舞台激情转化成为民办实事的动力。
4: 活动的现场，工作人员还设立了民意收集点，主要收集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等群众诉求，同时发动参赛党员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代办、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把党建活动激发出来的凝聚力全部用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比赛中还融入了理论宣讲环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党的理论知识，让思政教育走进户外广场，真正实现了沉浸式、接地气的基层党性教育。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现场，让每一名党员再次接受思想和灵魂的洗礼，进一步坚定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联盟街道香格里社区党委书记张新红：
13: 我们举办活动不只是简单的仪式，更希望以活动为纽带，拉近党群距离，把为民办实事落到日常工作中。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会持续丰富红色文化活动形式，聚焦居民实际需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做到党建引领聚民心，服务群众暖人心。
14: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刘婷婷、王悦、李浩，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当天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今天，随着乘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自此开门迎客，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俄罗斯体操协会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希望欧洲体操联合会所有会员遵守世界体操联合会决定，允许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声明说，既然世界体操联合会已作出决定，允许俄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该机构下属的所有组织和机构都应执行这一决定。5月中旬，世界体操联合会正式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全面解禁。5月24号，欧洲体操联合会执委会也作出类似决定，但表示该决定尚需经特别全会批准。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挺进16强。墨西哥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是英格兰和刚果金比赛的胜者。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已经结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今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若您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请及时处理或联系当地税务部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的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立秒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立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155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9: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8: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8: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11: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8: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1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 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8: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8: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9: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8: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义指出，
1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8: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9: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8: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1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8: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8: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9: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7: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何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16: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

0: 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的承诺。
2: 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2: 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3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手引导船只从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线往出走，然后这样的话伊朗就控制不了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威胁说，凡是不走伊朗指定的航线的，就是伊朗海岸线这一侧那条航道，那么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然后伊朗就用无人机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才引起了最近的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阿曼配合、阿曼参与，伊朗很难单独来控制海峡。
1: 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2: 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没有向法国公民解释这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3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3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 双方在五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

0: 识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克兰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博的报道。
0: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伊晨报道。
5: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大，但是强降雨并不多。二号在西欧的北部、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东欧的西部等地有广泛的小雨，其中英国北部、挪威南部、奥地利、意大利中北部、立陶宛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三号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东扩，波及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北欧的挪威西南部山区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二号、三号北欧以及欧洲中东部气温走低，而降水比较少、较弱的伊比利亚半岛则是高温迭出，呈现出气温走势分化。对比来看呢，三号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周的很多地方呢只有25度左右，体感清凉；而西班牙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体感炎热。北美天气方面，二号、三号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和东部，总体以小雨为主。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
1: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2: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民航暑运今天开启，持续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据华北空管局分析预测，暑运期间北京两机场以亲子客流为主，东北、西南、新疆成为国内热门目的地，东南亚、欧洲成为国际热门目的地。暑运期间，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航班超19万班，日均航班量超3000班，海航集团日均航班量超2500班，安排更多宽体机直飞航班。中国联合航空计划执行航班近1.6万班，多家航空公司强化运力供给，为暑运提供充足运力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走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状态，疫情仍在刚果金多地传播，当前整体应对工作仍低于

0: 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有3场比赛开打。明天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 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
1: 今天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海南、青海省市区交通运输厅委、长江海事局，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 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上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0: 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世界杯赛事面临何种考验？
1: 世界杯进行时，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

0: 自身的振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振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1: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0: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2: 总台记者廖开迪在加拉加斯采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我们来听他发自前方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呢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4: 当时真的非常可怕，以至于每当发生余震，感受到晃动时，我脑海里就会重现当时地震的情景，内心的恐惧就会再次涌上来。
2: 这次地震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实在太强烈了。当时大楼剧烈摇晃，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奔跑，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还有人在楼梯上摔倒。作为母亲，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孩子。
1: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的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当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1: 目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进入了高强度运转状态，各个岗位的医护人员昼夜不停进行施救。有医生表示，
5: 我们这批医生从24号地震到现在没有休息过，地震非常严重，很多人需要医治，我们就一直坚守，从不间断。我们医院的全体住院部医生还有专家医生全都坚守岗位，我们有35个住院医师，40个专家医生，没有任何一个请假，大家都在，不管白天黑夜，我们都有人坚守岗位，全力医治受灾民众。
2: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经面临着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是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须要的物资、设备和材料。美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元持续走弱，6月30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有分析认为，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日利差悬殊、套息交易持续施压日元。
7: 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以贬值接近

0: 三成。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而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日元持续贬值，民生与产业承压。当地时间6月30号，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日本民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价格最便宜的那些现在也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
3: 有你哪里吗？
1: 食品价格持续攀升也给零售行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今年58岁的秋叶弘道在东京经营一家超市已有35年。秋叶表示，受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超市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
4: 涨价的商品种类很多，而且涨价幅度也相当大，这是我的整体印象。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明显，涉及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广，包装材料之类的成本等。当然，日本的人力成本现在也在不断上涨，各种成本都在上涨。我们现在就是竭尽全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
1: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拖累消费复苏；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李福一观察，日本政府或再干预汇率，但难改长期趋势。
0: 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1: 事实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以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划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8: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9: 不要对各大科技企业表明态度，我们不会就此止步。但凡企业想方设法规避禁令要求，政府就会更全力保障禁令有效执行。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会获得更大权限，以调查企业经营行为，同时将最高罚款提升至9900万澳元。一旦查实企业未落实禁令要求，企业就将承受法律制裁。
7: 去年十二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十六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十六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3: 很高兴看到政府已经采取实际行动，在这一问题上，澳大利亚或许走在前列，但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目前来看，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10: 我觉得管控过于严格，如果不想让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家长就应该承担起看管责任。
11: 我觉得政策是好的，要说管控力度是否足够，恐怕还不够。在约束平台无序发展上，后续还有不少可以完善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的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纪录。
6: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2: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外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正在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着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记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6: 好，接下来将视线转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
5: 世界杯进行时，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13: 而法国队则以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
6: 而在刚刚结束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取得胜利，晋级16强。今天的3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4: 好的，在昨天3场比赛里面呢，德国、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淘汰出局了。而今天的比赛，拥有巨星的球队、传统的强队还有东道主球队，全都在90分钟比赛里面就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在达拉斯进行。大家最关注的是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比赛的主角呢是两队的小个子边锋球员。由于挪威队的中场占不到明显的优势，所以哈兰德其实比赛大部分时间里面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两队的进攻呢，都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球员们可以说是各展神通。第39分钟，挪威队的安东尼奥努萨在禁区左侧晃开了防守之后兜射破门。克迪瓦队这边呢，以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极高的扬迪奥曼德为首，再加上老将尼古拉佩佩，也是不断的从2翼去冲击对手的防线。下半场在曼联踢球的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佩佩，他在第74分钟先是和队友打出了精彩配合，然后又在禁区里面完成过人，射门帮助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比赛又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进禁区里的空当接球，吸引3人防守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正在苦苦等待时机，把握住这次机会，轻松地把球打进了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第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有进球，这个进球效率是十分惊人的。比赛最后时刻，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扑出了对手的一次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比分定格在了2-1，挪威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钟决赛，他们将要对阵的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这场比赛在纽约进行。法国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呢，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移动攻击手就围着对手的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苦苦支撑到了半场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失守。第45分钟，法国队前场左路的角球机会，但是发球的时候，这个在禁区里只有1-2个人等着去抢点，就在大家都奇怪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法国队快速发出了战术角球，姆巴佩拿球冲到禁区以后过人射门得分，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下半场瑞典队试图进行反扑，但是这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的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定格在3-0。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有进球，这样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争夺是更加激烈了。目前梅西、姆巴佩都是6个球领跑，哈兰德5个球紧随其后。而奥利塞呢，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已经有5次助攻了。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4个进球，2次助攻。法国队这样的一条攻击线啊，可以说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8分钟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墨西哥队2-0赢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先是金耀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后单刀球爆射首开纪录，然后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前场断球后再进入禁区接应，射门扩大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反扑，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得分。伤停补时阶段的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捂嘴红牌的情况。
13: 好的。
15: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6: 上云 TF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17: 好听在云听。
1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傅月琪，主持人何方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自语文字出狱。
18: 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北京时间1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录音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讲述一场跨越祖孙三代的接力寻找，终于让一位隐蔽战线英雄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坚守边境疾控一线23年的共产党员李媛媛。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中，有一批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人，当时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
1: 不久之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了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录音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2: 海南边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超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3: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4: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3: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5: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3: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6: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4: 确定是没有吗？
6: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3: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7: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3: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4: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3: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7: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3: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8: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 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胡，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胡。
3: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9: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德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5: 然后那个警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9: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5: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的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3: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10: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乳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乳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3: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11: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这样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这个筋都打断了。
3: 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11: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我生的是10月，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9: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3: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9: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3: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鞠躬尽瘁。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今天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播出七一特别报道，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这期节目我们来认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扎根滇南边境疾控一线23年的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元元。他利用下乡工作间隙，主动走进校园开展公益健康科普，把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阵地延伸至村寨校园边境一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的报道。
2: 放假呢，我们每个同学呢都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去上山去游玩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啊，我们坐车。
3: 盛夏来临，西双版纳山区村寨儿童野外活动增多，暑期安全防护成为基层疾控工作的重点。连续多日，趁着下乡督导间隙，李媛媛走进勐海边境校园开展公益宣讲，为学生讲解暑期安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筑牢边境少年健康防护屏障。
2: 关于就是野生菌，我们预防野生菌中毒的一个宣传的小册子。每年到这个季节呢，我们都会随着父母呢去山上捡菌子，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呢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也会发生误食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小册子呢，里面呢就讲了里面的哪些菌子呢，我们见到的是不能吃的。
3: 西双版纳毗邻老挝、缅甸，跨境往来频繁，加上本地高温多雨的雨林环境，让边境防疫与墙边固防工作变得十分繁重。李媛媛坚守除霉传染病防控一线，2025年她牵头组建党员攻坚队伍，确立清积水、防叮咬、早发现的防控思路，选取600户村民试点新型驱蚊用品。然而防控措施在推广过程中并不顺利，容器积水容易滋生蚊虫。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防治科副科长高阳：
4: 下过雨以后就有水了，蚊子就去产卵，就去孵化，清理积水什么你是清不完的，它肯定蚊子的密度要涨起来。
3: 清理积水，规范处理方式，需要改变村民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起初不少村民觉得生活受到约束，在一次次深入村寨开展防控工作的过程中，他也逐渐用专业能力和耐心赢得了群众的理解。
4: 他就是专业性很强，把这些科研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防控工作当中。我最佩服他的就是，虽然是领导，但他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
3: 23年扎根边境疾控一线的同时，他从未停下科研探索的脚步。李媛媛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与实践结合中，完成多项课题与科研项目。李媛媛，
2: 工作的科研呢，它其实是不干扰的，它是一个互补的，
5: 相辅相成，
2: 相辅相成的。而且科研它也是一个数据，现场是一个数据来源，然后科研呢就把现场一个方向。
3: 基层疾控工作任务繁重，李媛媛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带领200多名基层疾控学员深入村寨边境卡点，手把手教学流行病学调研、样本采集、风险研判、应急处置等实操技能。西双版纳州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控与应急管理科副科长李海燕：
6: 处置什么疫情，只要有他在，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顾虑。我也很感激他，因为我是外地人嘛，然后来到这里也没有任何的亲人朋友。他就是虽然是领导，但是我感觉像是我一位大姐姐一样在关心我。
3: 除校园公益宣讲外，李媛媛持续拓展党员志愿服务覆盖面，主动走进茶企、旅游景区，面向采茶工人、导游、景区服务从业者定制专属健康课程，课程紧紧围绕从业人员日常生产生活需求，细致讲解茶叶加工粉尘防护、户外蚊虫防范、中暑急救、传染病早期识别等适用内容。李媛媛
2: 是为老百姓防病的，为社会减轻负担的一个事业，也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事业嘛。
3: 23载边境疾控征程，李媛媛始终以党员标准校准前行方向，扎根雨林，深耕基层，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村寨、校园、边境每一处角落。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首先去江西南昌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5: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今天举办“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都有哪些精彩活动。
7: 好的，今天的活动现场氛围庄重而富有感染力，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联手，带来了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带来了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了《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的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

0: 团志愿者齐声诵读了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演绎了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声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八一馆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分别扮演了李大钊、杨庆兰、杨田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那么除了以上的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的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还同步推出了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了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1: 好的，金良，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上海。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1: 今天纪念馆现场呢也举办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么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都有哪些精彩活动。
3: 好的，主持人。那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今天是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升旗，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党宣誓以外呢，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洪领军讲解员呢，也带来了鲜活生动的这个红色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就也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还举办了初心少年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活动，来发布全新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及创新载体、多样实践，来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么在今天早晨10点呢，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全体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也集体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聆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全体收看人员是专心的聆听，深受鼓舞。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在上海的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创的交响作品《光荣之城》也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迎来首演。乐剧以伟大的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融合古典交响的范式和上海本土红色城市印象，来以雄浑悠扬的这个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更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这个文艺大礼。主持人。
1: 好的，杨俊。
2: 接下来目光转向河北，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7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 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石家庄台的记者陈思，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西柏坡纪念馆举行的庆祝活动。陈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今天上午9点，大家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

0: 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走进了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嗯，好的，陈思。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水利公众号消息，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七到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三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奥利塞送出2次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1/8决赛，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回顾今天结束的三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0: 毕业季到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该转到哪里？档案转递和存放能不能线上办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为您一一解答。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0: 界杯进行时。
1: 今天进行的三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都已经结束了。挪威队击败科特迪瓦队挺进世界杯的16强，法国队三球淘汰瑞典队顺利晋级。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的比赛中，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战胜了厄瓜多尔，取得胜利。那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时刻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比赛的亮点。
2: 好的。其实在昨天的三场比赛里面呢，德国、荷兰这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都是互罚点球被淘汰出局，而今天的比赛这个结果就看起来正常了很多啊。有巨星的球队、传统的强队还有东道主球队，全都是90分钟就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这场球呢，大家最关注的是在之前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这场比赛的主角呢是两队的小个子边锋球员。由于挪威队在中场占不到什么优势啊，所以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两队的进攻呢，更多的都是在边路展开，技术出色的小个子边锋可以说是各展神通。第39分钟，挪威队的安东尼奥·努萨率先破门打破了僵局。然后科特迪瓦队这边呢，以这个目前在转会市场热度最高的这个扬迪奥曼德为首，再加上尼古拉佩佩，还有下半场换下佩佩的阿马德·迪亚洛啊，也都是发挥很好。阿马德·迪亚洛呢，在第74分钟，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迪亚洛和上半场努萨的这两个进球，其实都是非常漂亮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赛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在中场的防线出现了疏漏，没有盯住挪威队前插的中场。

0: 哎，他们将会对阵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优势非常大，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一众攻击手就围着对方的球门狂轰滥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半场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法国队利用一次快速发出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进入禁区后过人射门得分。下半场呢，瑞典队试图反扑，但是呢，这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各自都有进球，这也让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争夺是更加激烈了。目前梅西、姆巴佩都是6个进球领跑，哈兰德是5个进球紧随其后。而法国队的攻击线上，今天奥利塞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已经是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是4个进球，2个助攻。法国队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可以说是难以阻挡的。接下来8分钟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墨西哥队2-0赢下厄瓜多尔队。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奥内斯第22分钟得分，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扩大领先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开始反扑，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得分。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的捂嘴红牌的情况。厄瓜多尔队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完全不再和对手纠缠，直接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看完回放以后呢，红牌直接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禁止冲突场景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比赛里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终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的8连败，时隔40年再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呢，墨西哥本届比赛4场全胜，不丢一球，这个表现呢肯定是现在所有球队里面的独一份了。接下来8分钟决赛呢，墨西哥队将会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
2: 从今天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即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而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重安全保障。
1: 跟先前的标准比，新国标有哪些新变化？车企又做了哪些准备来适配新标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4: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3: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 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

0: 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0: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许多家长朋友早上都要送孩子上学，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送机器人上学。哎，浙江杭州近日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迎来了自己的开学日。那么机器人为什么也要上学？他们都学些什么？又怎样才能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何丽丽的报道。
6: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7: 大家好，我是吴季。一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6: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8: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6: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9: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6: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10: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6: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实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

0: 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0: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3: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5: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依晨报道。
6: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3: 英国宣布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7: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相关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8: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9: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0: 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Thank you.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是7月1号，20年前的今天，长长的一声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清一寺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出发，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至今已有20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日益完善，高原铁路科技创新和装备升级有序推进，客货运输安全稳定，量质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清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经常会想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4: 什么是冻土？

0: 么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1: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0: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2: 从格尔木到香布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1: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2: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1: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3: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实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23.5%-25%。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此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40%-45%，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1: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4: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 至关重要。
1: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6: 数据显示，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1: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九英虫草市场副总经理刘雪琴说，
8: 现在这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集散中心，它不光是冬虫夏草，包括你像铁路带来的格尔木诺木红的红枸杞，包括格尔木的黑枸杞，包括中草药呀、伽马呀，这些都已经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1: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8: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1: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10: 青藏铁路从西宁启程，途经格尔木直至拉萨。20年来，这条被称为天路的高原铁路给青海带来怎样的变化？ 对当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又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马上连线正在西宁的总台记者曹博。曹博，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青藏铁路通车二十年给青海带来的最直观、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11: 好的，主持人，那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青海呢不再远了。我给大家报一组数字，那2006年的时候呢，青藏铁路刚通车的时候呢，西宁站一年的这个旅客发送量呢只有几十万人次，那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呢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人次。那现在从西宁出发呢，可以直达全国27个省会城市，那当通达率是超过了90%。那数字背后呢是经济的这个跨越式发展。以西宁市为例呢，2005年呢全市的 GDP 呢是240亿元，那到了2025年呢达到了1900多亿元，20年间呢实现了8倍的这种跨越。那货运方面呢，2006年呢这个进出藏的铁路的货运量呢只有36万吨，那去年呢攀升到了831万吨，运输成本呢比公路时代是降低了60%以上。那青海的盐湖工业、清洁能源这些支柱产业呢，可以说是物流成本降下来了，那市场这个竞争率呢自然也就上去了。主持人，
10: 那站在通车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青藏铁路未来还会给青海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吗？
11: 好的，主持人，那可以说呢，20年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呢。一方面呢，铁路加文旅的这个融合呢还在加速。那随着旅游专列的不断的这个升级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草原、雪山的这些世界级的文旅资源呢，还会进一步释放吸引力。那另一方面呢，产业升级的空间呢也是很大的。那随着这个物流成本的持续下降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资源呀、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产品呢，在全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呢都会有更有竞争力。那更重要的是呢，青藏铁路呢已经从一条这个运输线呢变成了一条发展轴，沿线的这个西宁、格尔木等城市呢正在从这个过渡站变成了目的地。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呢在这里汇聚，那带动的是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这条天路未来还会继续书写更多的发展传奇。主持人，
10: 好的，曹博。
6: 从天路通车打破闭塞到复兴号驶入高原，拉萨火车站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时刻与变迁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拉萨站的总台记者白宇坤。你好，白宇坤，那今天的拉萨站给你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感受？赶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我此时呢就在拉萨火车站的现场。我们看到如今的拉萨火车站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天路的终点了，而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心脏。那么作为西藏外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节点，这里呢可以向西连的是拉日铁路，向东连的是拉林铁路，向北连通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那么从拉萨出发，现在可以直达那区、日喀则、山南、林芝等一些区内的城市，以及西宁、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区外的城市，大幅的缩短了雪域高原的施工距离。那么走过了20年间，拉萨火车站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那么拉萨火车站之前的位置呢是属于柳梧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柳梧新区高楼林立，非常的繁华。那么拉萨火车站的进站方式也从之前的人工检票升级为了刷身份证、人脸识别和电子客票，而未曾改变的我想是设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五彩哈达服务站提供的多余种的帮扶，以及旅客健康服务中心配置的医疗床、氧气瓶和急救药品，持续守护旅客健康。那么如今呢，以拉萨为中心，3小时经济生活圈已然成型。那么从拉萨出发，坐动车到山南，目前最快1小时02分；到林芝3小时49分。那么拉萨、山南、林芝也让这个拉林铁路啊，把三地串成了一个一日往返的工作生活圈。那么目前的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提升改造已完成，进站流线拉直，实现下车即进站。那么未来呢，拉萨站还将结合高原特点，完善智能化客运服务，向更强运力、更高效率迈进。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白宇坤。
10: 青藏铁路既是雪域高原的生命线，更是一条生态线。线路近四分之一穿行高寒缺氧的可可西里，这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家园。
6: 每年春末夏初，大批野生动物跨越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迁徙。铁路建设时以桥带路，预留迁徙通道，或能改造中又搬迁可可西里站。通车20年，可可西里如今是怎样的生态图景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毛宝武、曹博去了解一下。
0: 每年5月，可可西里5到2地区都会上演一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成群的藏羚羊陆续告别栖息地，穿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产崽地有序进发。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幅和谐景象，始于青藏铁路修建之初为生命做出的一次让道。
13: 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

0: 红。
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公司自克拉克尔建段开始施工一直到建设期所有的相关的答案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应该能找到一个就是关于当时科克西里扩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图示，格拉扩能的时候科克西里战场的一个设计图、我们从这个图上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时是预留的科克西里的它的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是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到这儿、这是1065+957的这个地方，当时专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会让站一打开这个会让的车一多了以后，因为你肯定要出站进站肯定要问题嘛，可能会对这个通道会有影响，经过几方的论证情况下以后，然后从这个地方挪到这里了，向出马河方向迁了8.8公里。
0: 时间回到2015年，那一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目的很明确，增强铁路的货运能力。然而原有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位置恰好就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附近，专家论证后给出结论，这将严重影响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活动，挪还是不挪，
1: 这样一挪了那个货运的对手损失一对。
2: 它为什么会损失一对呢？
1: 因为现金率不够，完了以后整个货运的话就会让避让的话就条件就不够。
0: 挪位意味着一次艰难的抉择，一边是真金白银的投资成本，是可能损失的运输能力，另一边是对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潜在影响，是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安全。
1: 你确实很难抉择，也是征求了各方专家意见，最终结果就是为野生动物通道生命通道去让步不亏，不要看短期的这种经济效益，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出来一个好的一个条件，生态条件。
0: 最终国铁集团和青藏铁路公司做出了决定，牺牲一对列车的通行能力，额外投入1376万元建设资金。按照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统筹兼顾的原则，不仅将可可西里会让站向北迁移了8.8公里，更用以桥带路的方式破解了青藏铁路在可可西里地区的生态难题。
1: 我们青藏铁路是什么线？生态线。我们当时以桥带路的最初的原则是什么？回归本心啊。我们最初为什么要修以桥带路呢？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生态里面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冻土，一个是野生动物通道，再一个高海拔地区植被问题。
0: 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青藏铁路修建初期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就站址就坐落在这片重要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上。为了保障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完整性，铁路从地面架到了桥上。像这样以桥带路的桥洞在青藏铁路格拉段总共有33处，总长度达到了59公里，桥下是天然的宽阔的通道，动物们可以像铁路修建前一样自由地迁徙穿行，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这样被一座座桥梁稳稳地拖住了。如今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坐落在设计图上标注的 K1057+200米处，海拔4533米，在这里每天通过河会让的列车已经达到了22对。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青藏铁路越来越繁忙，但自运营以来有一条规矩20年来从未打破，那就是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严格限速，严禁鸣笛，就连对青藏铁路的日常养护也特意避开了野生动物的迁徙季，通道桥下成了藏羚羊安心乘凉的庇护所，大批藏羚羊无视头顶驶过的火车在桥下悠闲栖息，这样的图景在可可西里随处可见。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虹，
1: 2006年的初期的时候通过率是60%左右，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是100%的通过了，它就是等于就是适应性已经很强。
0: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3: 我们从青藏铁路开始修，我们就一直在做藏羚羊的监测，然后这些年来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野生动物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更聪明。那经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我们发现藏羚羊的适应的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快得多啊，因为我们在为他们考虑，他们自己也是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0: 每年藏羚羊迁徙季，绝大多数羊群都会从容有序地通过青藏铁路预设的通道，迁徙的路线没有变，迁徙的时间没有变，种群的结构也没有变，这些通道已经成了他们信赖的安全生命线。
4: 20年寒来暑往，这条天路深刻改变了铁路沿线的发展面貌，给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青藏铁路将继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绘就雪域高原发展新画卷。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4: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1982年出生的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日，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为进一步激励证券公司在“十五五”时期结合资源禀赋和业务特色，因地制宜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完善相关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并实施《证券公司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突出功能，发挥导向。在现有指标基础上增设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完善服务居民养老指标，更好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需求等。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于今年1月至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 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阚萌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0: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夫表示，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国界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0: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3: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英国经济学家罗思义指出，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0: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

0: 的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

0: 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月三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七月一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什么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2: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六月十七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六月三十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六月三十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1: 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六月二十九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0: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1: 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那么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三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只从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线往出走，然后这样的话伊朗就控制不了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威胁说，凡是不走伊朗指定的航线的，就是伊朗海岸线这一侧那条航道，那么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然后伊朗就用无人机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才引起了最近的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为何地震的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3: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震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震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0: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3: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0: 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明天0点，英格兰队将对阵刚果金队；明天凌晨4点，比利时队迎来塞内加尔队；那明天8点呢，美国队呢将对阵波黑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0: 阳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接下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南海热带扰动呢，今天上午已经是加强为了热带低压的等级，伴随着它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加强，预计将在三号白天在我国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而它也将成为今夏第一个登陆我国近海的台风。那么在它的影响下呢，今天白天到明天南海就将有大浪出现，预计在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今天会有2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明天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会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今天在广东的汕头已经受到了影响，开始显现有1.6米左的中浪产生。在明天开始呢，包括广东的汕头、深圳、珠海以及海南的海口和三亚海域都会有中浪产生。其中呢，汕头海域浪高2米，珠海海域会有接近3米的大浪出现。那这样的海况对于近岸海域的活动会带来较大影响。琼州海峡也会有航线停航的可能，我们提醒有出行打算的听众朋友要提前做好准备，并且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那相较而言，北部海域海况是依旧平稳，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轻到中浪为主，东海北部今天白天时间有2米以上的中浪，浙江的宁波和台州海域稍受影响，有1.3米的中浪起伏，而预计明天开始呢，浙江以北的近岸城市海域都会恢复轻浪等级的海况。好的，主持人，海上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达逊。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五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APP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欢迎欢迎，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我是小小。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
1: 新的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又将如何方便我们未来的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王义群的报道。
2: 早上7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

0: 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1: 我经常是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0: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
3: 新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0: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表示，
3: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在广州地区，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兴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4: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5: 眼下，连接雄安新区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京雄快线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
6: 京雄安新区可以半小时到大兴机场，一小时到北京丽泽商务区，京雄两地同城化将加速实现。一条线路连接两个省级行政区，如何保障线路安全运行、维护乘客权益，就需要明确的法治保障。
5: 今天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仍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也填补全国跨区域复合式轨道快线地方立法空白。

0: 请听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八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2: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1: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3: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两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1: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4: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1: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4: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5: 今天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迎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段。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与防洪形势如何？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是否会加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丰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6: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

0: 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

0: 周末的报道。
1: 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前期多轮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致灾性强。国家防总于昨晚6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王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与多部门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报预警，重点关注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饱和度高的区域，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尽最大努力打出提前量，提高精准度，严格执行分级包保责任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养老院等关键部位逐一明确责任人，确保责任网络全覆盖。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能够提前提示风险，引导主动防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我国已经进入主汛期，能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对公众来讲非常重要。
1: 公众呢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去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的，比如说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等，可以获取到相关的预警信息。获得这样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之后怎么看？首先第一时间看灾害发布的类型、强度以及影响的区域，看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里边。一般的蓝色和黄色的这个信号表明呢危险快来了，如果是橙色和红色的预警信号，那表明呢危险已经到来，你要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期呢还要根据当地气象和应急部门发布的滚动的信息的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下一步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需要提醒的是，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主汛期，未来暴雨预警相关的这个信号呢会频繁的发布。
0: 养老机构和学校人员相对集中，老人和孩子自救能力较弱，是汛期重点防范的场所和对象。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相关人员要摸清辖区内养老机构和学校的分布，风险隐患排查到位。
2: 哪些位于山洪危险区或者低洼易涝区或者地质灾害的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这些都要搞清楚，哪些存在灾害的风险。当相关的部门比如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在发布预警信息之后，要第一时间把这个预警信息通知机构负责人和值班人员，根据预警信息制定比如停课或者停止户外活动、加强值班值守等措施，切实地将预警信息转化为防范的行动。
0: 此外，许冲还强调，对于学校要明确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哪些地方是安全区域，转移路线是什么。对于养老机构，一些需要帮扶的人员要提前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明确责任。
2: 这个相关机构要提前准备相关的一些食品、饮用水、药品，还有相关的照明设备、相关的救生器材等设备，并做好定期安全演练工作，让师生、工作人员和老人都清楚应急避险的流程，这样能提高在险情来临时转移避险的效率，然后让转移避险安全有序。
3: 继续关注新闻。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特展，史实特展今天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全景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吴义农发回的报道。
4: 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集中展出，系统呈现了从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不同于二战后由西方主导的东京审判，新中国审判突破了既往审判框架的局限，不回避日本殖民统治的战争罪责，通过独立罪证调查追究战争犯罪的全面责任。观众张小敏：
5: 我们还是真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实来进行的审判，对他们真是处以以夸

0: 宽容、包容的心来对待战犯的，没有说是以我们的民族仇恨来对待他们，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和平呀，不要以暴制暴的这种理念，体现了我们这种法治的思想。
1: 本次展览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让观众理解正义不仅是当庭判决，更是持久的和平塑造。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2: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民族苦难记忆起点的坐标，而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则见证了日本侵华反

0: 60点，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6600亿，其中上海市场16985亿，深圳市场19615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95家涨，比529家下跌，深圳市场2304家上涨，比596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停列，保险以7%以上涨幅领涨，养殖业、化学制药、教育、农产品加工、券商等涨5%至4%左右。调整前列是其他电子元件、其他电源设备、贵金属材料，跌幅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试试好事蜜，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

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美国蓝色起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因爆炸受损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设施，而是采用新方案，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新格伦火箭将承担着陆器的发射任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表示，球队已经做好点球大战全套准备，队内有固定的罚球顺序，无需临场询问球员的意愿。此刻提示，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今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小。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
0: 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琴，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0: 此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0: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

少故道，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五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3: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4: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

0: 的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1: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当龄近五十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马。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这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七勋章获得者，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50多年来，他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茫茫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守护着牧区各族群众的健康。
5: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上世纪50、60年代，代号543的地空导弹部队成功击落敌方 U-2 高空侦察机。今年90岁的王于昌正是这支部队的导弹加注技师，曾荣立1等功，并获破格晋升。转业之后，他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

0: 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六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个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60多年来，赵亚夫扎根山村，把农业。

0: 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践行着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的赤诚诺言。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认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处理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杨铮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5: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6: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5: 就地枪决？
6: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5: 你的意思是
6: 接囚处？
4: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0: 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0: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一批新规从今天开始施行，涉及超龄劳动、社会救助、快递过度包装、民用航空等领域。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七月一日起施行，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表示，
4: 在审核方面规定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健全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提高审核确认效率和准确度。在救助服务方面规定加强信息技术应用，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申请、办理查询、举报投诉等服务。此外规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应当优化工作流程，提高便民化水平。
2: 七月一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5: 加快应用以如怠速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七月一日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七月一日起施行，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航科院民航法规与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张青春表示，
6: 民用航空法的全面修订呢，对于更好地发挥民航业的战略地位，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疏通发展的难点和堵点，破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制度预期，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
7: 醍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由海口飞往北京的海南航空 HU7281 航班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美兰机场成为海南首个实现国内航线保税供油业务的航空口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何英平发回的报道。
4: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

0: 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1: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共有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0: 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供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1: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供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王悦、李浩、顾月琪，主播小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到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当地时间7月1号，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当地时间6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重点推动提升欧盟竞争力，加强安全与韧性，推进下一份多年期财政框架谈判，并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挪威队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队，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目前已有七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队、巴西队、巴拉瓜队、摩洛哥队、挪威队、法国队和墨西哥队。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核验。第二，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 五天内连程的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崭新人黎明。
1: 我是崭新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崭新家。
0: 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百余年岁月流转，纸短意重，直抵人心。
0: 6月27日起至7月1日，你好崭新家推出特别策划，品读党史里的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一同品读两封烈士绝笔，触摸字里行间坚定不移的信仰力量。
0: 1949年8月，重庆渣滓洞监狱的阴暗牢房里，一位母亲写下这封沉重的家书。信中深深的愧疚道尽了革命者舍家为国的无尽心酸，但力透纸背的笔锋又显出磐石般的坚韧。这信念源于对漫漫长夜终将破晓的坚定。
1: 这位母亲便是江竹云，长篇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彼时身陷囹圄的江竹云盼望着革命胜利后与他唯一的儿子团圆。
0: 1948年6月，江竹云被捕，狱中他面对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竹签钉进食指等种种酷刑，拒不交出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8月，捷报频传，身在渣滓洞的江竹云预感敌人恐将进行疯狂屠杀。
1: 此刻他心中最深的牵挂便是年幼的儿子彭云。拖着受刑后没有完全康复的右手，他藏起吃饭的竹筷，削尖了作笔，棉灰为墨，在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托孤信。

独安地，有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妖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

妖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元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

0: 王尔卓，湖南石门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他出任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是巩固壮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战将，战功卓著。
1: 1923年，王尔卓与妻子郑凤翠成婚，相守仅3个月便告别家人投身革命。1927年北伐进驻武汉，他本打算接妻女前来团聚，不料白色恐怖骤然蔓延，团圆之约终究落空。南昌起义前夕，满心愧疚的他提笔给家中父母写下了这封家书。

父母大人。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能见上一面，心中定会十分难受。他娘家父母双亡，我又在千里之外，望大人把他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见他如见儿一样。儿何尝不思念着骨肉的团聚，儿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烈士嫣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归思。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王尔琢，1927年5月。

0: 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修。
1: 2009年，王尔琢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英名永世流传。
0: 一纸家书成中古，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我们已经连续5天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1: 这些跨越岁月的文字藏着热血与深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信仰穿越时空的伟大力量。先烈以生命书写的字句是穿越历史烽烟的精神火种，时至今日仍然在代代诉说着信仰不朽、初心永恒的力量。

0: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心。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

0: 探求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
3: 为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的推荐名单，一共有36项。
2: 这些展览呢，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展览，既有基本陈列，也有主题展览，可以说是今年红色主题展览的一次集中亮相。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中，基本陈列部分共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比如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此外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以及西柏坡纪念馆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等。在位于上海浦东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到访地。2025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哥斯达黎加游客西梅纳马德里加尔。
5: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6: 我来自哥斯达黎加，这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我来这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深深激励了我。我相信你们在社会发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很激动，能目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还为家乡的朋友们买了许多礼物。
4: 105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今长约16米、宽3米的船就静静地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而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件件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一批批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接过宣讲接力棒，用清脆的童声娓娓讲述百年党史。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我是红船小讲解。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大党和一艘小船的故事。
8: 当年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来到嘉兴。
4: 目前红船小讲解已有570多名市级核心队员，累计讲解2800多次，服务听众超34万人次，成为嘉兴红色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俄罗斯莫斯科市西南郊的武义村，一栋黄白相间的3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林间。这里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这座展览馆开馆10周年。近期多场主题展览及文化活动在这里举办，吸引了不少当地民众和中国游客前往参观。此次发布的名单中，主题展览部分共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史、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举办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打破了单一地域的局限，采用南北呼应的巧思，将北京和上海的文物并列展出。

0: 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来来，坐这儿。
6: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5: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6: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5: 来，我举糖。健康食材有什么？
7: 淮山药、
5: 当归、
6: 枸杞、
5: 黄芪。
7: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5: 你不也在看？
6: 那咱们来一个。
8: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9: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7: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5: 再来杯敬酒。
9: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0: 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的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0: 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

0: 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2: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1: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2: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1: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1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指出，
2: 盯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3: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颗。

0: 用小森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六月，新疆的热，长江流域的雨，东北华北的电闪雷鸣，都让大家印象深刻。那今天开始。

0: 等这个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多加防范。另外，进入七月，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状态，而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度流天气，也提醒大家务必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注意出行安全。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1: 嗯，感谢李可亮。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发言人对此怎么看？郭家坤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2026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

万吨，保障了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全方位用水需求，让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民生福祉落地见效，温暖人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据英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据报道，吕特上周在白宫表示，特朗普有理由对北约盟友未就伊朗战事给予足够支持感到愤怒，特别是那些不允许美国军机使用其领空或军事基地的国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附近水样中存在高浓度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全氟锌基磺酸浓度达到每升1100纳克。丹麦方面表示，这一水平约为欧盟限值的250倍。据了解，全氟锌基磺酸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一种，被认为可能具有内分泌干扰和致癌风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而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青春与经验碰撞，速度与耐心较量，这场比赛看似没有悬念，却极有可能成为本轮淘汰赛最焦灼的一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南海扰动生成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小时内该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南海及华南地区将有强烈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需提前做好防御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啊，今天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暑运也同步开启了。
1: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的是热穹顶持续控场，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
2: 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

0: 先说。7月1号，也就是今天的0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的供给持续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运输暑期的运输呢，也是同步启动了。
1: 铁路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本4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4条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极大便利大家的出行。那么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星星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坑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6: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班列

0: 场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2: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3: 横跨6到8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5: 这就叫做
6: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7: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8: 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9: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6: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10: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6: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1: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6: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2: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3: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6: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4: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

0: 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西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七八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2: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7: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6: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边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8: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6: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9: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6: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1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11: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 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12: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0: 来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3: 2017年3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石拱门。
2: 那么海石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4: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角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之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4: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5: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4: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5: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4: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5: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

0: 主要的源泉的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伸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分、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红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在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叠层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0: 因为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哎，他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尤其在欧洲海岸那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了更震撼。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锅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后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省档案局调研组赴我县调研“十五五”档案事业规划编制工作。

0: 造福一方的情怀，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群众满意是最高褒奖。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仅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怀揣一心为公、造福百姓的赤诚，带领群众站严寒、斗艰难，换来河湖安澜、良田丰产的长远福祉，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 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计、轻前计、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 6月24号下午，省档案局15/吉林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调研组一行赴我县档案馆开展实地调研。 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档案馆基础设施，先后走进档案利用服务中心、消防监控室、中心机房、档案库房、数字化加工室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档案保管保护、安全运维管理、数字化建设等工作情况。调研组对县档案馆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15/17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听取基层意见建议。 县档案馆于2022年末启用新馆，建筑面积4409.21平方米，现有161个全宗、30余万卷件馆藏档案。2010年5月，该馆成功获评国家一级档案馆，是全国120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中首个获此资质的档案馆。调研组指出，2026年是15/15开局之年。 科学编制实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是全年重点任务，要加快档案事业数质转型，筑牢更高水平安全屏障，不断提升档案工作质效和服务水平，要立足基层实际，总结“十四五”经验，为全省档案事业“十五五”蓝图科学擘画贡献基层智慧。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自治县成立70周年，近日，同心向党、七志芳华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前国镇中心小学举行。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本次活动由县直属机关工委共青团前郭县委主办，前国镇中心小学承办。 活动中，8名红领巾讲解员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语言，讲述红色前郭、生态前郭、民族前郭、奋进前郭的动人故事，从艰苦奋斗的红色往事，到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从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一段段讲述融情入境，字字句句饱含赤子情怀、家国情怀。
1: 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让人们深切感受自治县70年沧桑巨变。前国镇中心小学德育办主任韩冰，在践县70周年这样有意义的节点，看着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家乡过往，我内心十分触动。教育不只是课堂上的文字，更是亲身感悟家乡历史、传承民族精神的过程。作为教师，我们会持续依托这类实践活动。 引导孩子们扎根乡土、心怀家国，让爱党爱家乡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0: 前国镇中心小学学生刘作然：
2: 从前只在书本里零散读到家乡的往事。
1: 今天站在这里，把郭尔罗斯的红色故事讲给大家。

0: 我才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热血与荣光。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了。我会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好好学习，积极向上，把我们全国的美好和故事一直讲下去，传下去。
1: 本台记者刘旭、张健报道。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是远近闻名的育肥羊养殖村，这里家家户户搞养殖，当地村民把养羊从副业干成了主业，上演着一场生动的发羊财大戏。在腰哈沙兔村，养羊不再是副业，已经是众多村民的主业。该村养殖大户赵清明在育肥羊的养殖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在他的现代化羊舍内，1500多只膘肥体壮的育肥羊正悠闲地吃着由自家粮食配制的饲料。通过种粮喂羊、羊粪肥田的绿色循环模式，赵清明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实现了种植与养殖的双丰收。如今村里涌现出一大批像赵清明一样的养殖户，大家互相交流经验，抱团发展，不断把育肥羊产业做大做强。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村民赵清明：
2: 现在养羊成了我的主业，反而种地成了我的副业。现在养羊把那个羊粪用在大田里，这么节约化肥的成本，羊也能增加我不少效益。在农闲的时候吧，没啥事养点羊，一年综合算下来，地再剩点，羊再剩点，我感觉效益挺好。
1: 走好产业路，大发养殖财。村两委班子因势利导，主动作为，常年帮扶村里养殖户，近年来累计为养殖户协调落实贷款超1000万元，真金白银破解养殖资金瓶颈，同时多方打通销售渠道，对接市场资源，帮助养殖户实现利益最大化。此外，针对养殖用电紧张的实际困难，村里积极争取农电改造项目，扩容增容，优化线路，彻底解决了用电不足的后顾之忧。资金有支持，销路有保障，用电不犯难，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养殖户轻装上阵，产业发展后劲十足。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调解主任丁森：
3: 我们紧盯肉羊产业发展前景，通过党建引领和能人带动，把庭院经济做成了支柱产业。目前全村有70余户经营牛羊养殖，我们要让这阳光大道越走越宽。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1: 腾格勒巴萨蒙古拉比亚，土尔扎斯金多哈勒，同门阿丁埃姆特勒霍吉勒，特尔布克纳朗马尼阿哈勒，土格姆勒塔克森阿拉加达德邦，土尼格尼巴德乔勒勒勒，同纳卡勒斯蒙古勒尼斯恩姆德，乌尔德比特内。 Sanırım sanırım değil.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

0: 决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期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

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

0: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0: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

0: 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

0: 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4: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野火，
10: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风险防控，新增斑马鱼卵急性毒性指标，同时推动纺织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从源头分离处理，引导企业退城入源，促进园区系统治理，协同减污降碳。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利亚6月30号耗时11个多小时游泳穿越金青海峡，由此成为全球完成双栖挑战，也就是征服7大洲最高峰和游泳穿越7大海峡的第一人。利亚现年45岁，是一名耐力运动员。世界杯快报，明天是世界杯第21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7月2号0点英格兰队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其中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今天。

0: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关注了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被颁授勋章的庄严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我们更会感慨105年不懈奋斗，也更会深切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就想请我们的记者为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不久前，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现。请听广播特写《寻找地下党员老虎》，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1: 海大便栏目组同志，我一个本家的叫陈朝德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0: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
2: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0: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3: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0: 这些线索虽初步吻合，但莱阳地方史料的一处矛盾却让考证一度受阻。
4: 林月桥这个人，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2: 确定是没有吗？
4: 我们这党史上记得他没去过大连。
0: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2: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始终缺少了一份一锤定音的书面证明。
0: 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冷永超还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遗憾的是其中也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
5: 是不是就是他，这个难以说，因为他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
0: 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就在大家漫无目的的寻找线索时，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 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他只是说他的思想的历程啊是什么的。但是他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0: 林月桥的家族史料解开了不少谜题。他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7: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3: 然后那个警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7: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3: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0: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他带领突围党员成立了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在敌人心脏地带开辟隐蔽的战场。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介绍，
8: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在甘井子的工业区、西港的橡如胶、中山刺儿沟分别设立了活动小组。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西港、橡如胶、刺儿沟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
9: 他大部分的传奇故事是他作战，但他自己并不说。实际上后来我听说他也是个神枪手，他是个甲等一级残废，这个右手他的筋都打断了。
0: 1962年7月，林月桥因病去世，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9: 我爷62年去世是7月份，我生的是10月份。但是名字已经起好了，要决定姓林，就起了我现在的名。什么意思呢？伟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7: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他不是单纯的说姓什么的事了，他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林月桥的老战友曾告诉林伟记，爷爷改名之后也主动承担起赡养烈士林月桥父母的责任。老战友说，这是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他也用一辈子做到了。
7: 他的战友说过，说当时他表态就是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他因为觉得两个人是融合在一体的吧，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0: 通讯员林月桥舍身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地下党员江宗泰承袭烈士英名，他们怀揣相同的革命理想，担负一样的使命担当。90多年过去，隐匿于历史深处的老虎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声虎啸穿越了近一个世纪。山河记得，我们也记得。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七月的到来，2026年过去一半了，马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都要陆续放假，热火朝天的暑期出游也会随之升温。今天0点起，为期62天的暑运开启，随着避暑游、家庭游集中释放，铁路、民航都将承受暑运压力。民航方面，机票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也就是6月30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某出行网站的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的暑运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2倍，本周末就会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在民航各单位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的同时，全国铁路今天起也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同步拉开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本次铁路调图有哪些优化调整？铁路、民航今年暑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便民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来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本四条图同步衔接暑期运输，全面提升路网客货运输能力与服务品质。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往来旅客络绎不绝。8点48分，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了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香港旅客麦先生：
3: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2: 福清居民陈女士：
4: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2: 本次铁路调图还有哪些运力路线调整值得关注呢？首先来看杭州方向，杭州南站首开进京赴广州高速动车组，杭州东到温州末班高铁开行时刻延后到21点25分。南昌方向，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实现了互联互通，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深圳方向，深圳到上海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深圳北站每天开行动车组848列。此外，新线开通带动了新线路，西石高铁开通，西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等城市，西安到商洛最快24分钟可达。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说：
5: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安排西安至安坑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2: 本次调图多地填补升级城际直达空白，通勤旅游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今天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

0: 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吴新兴介绍到，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1: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
4: 这暑运的大幕一拉开，出行变化还真的不少，铁路新图一条，说走就走的底气就更足了。当然夏季雷雨频繁，民航方面也已经备好了预案，全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这个夏天不管是坐飞机还是乘火车，都希望您旅途顺利，玩得开心。
5: 中国之声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7: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温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

0: 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间断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2: 今年五月呢，受到中东太平洋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2: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说到预警，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主汛期当中，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就非常重要了。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短信、互联网、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渠道获得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获得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之后，第一时间要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的区域，确认自己是否在这个受影响的区域当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 东汉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大羌王手下的战将华权带着亲兵带着抢来的财物就离开潼关跑了，他跑了可是汉元帅马援并不知道，马援急了，点起了20000大兵冲到了潼关城下来攻城，炮声响了，鼓声响了，汉兵汉将打算硬攻潼关，没想到突然间就发现潼关城头上人影摇摇，有人就喊上了，喊的什么乱七八糟，底下也听不清楚。元帅马援知道潼关城中有了变化了，且慢，元帅一声令下，汉兵汉将不响炮不喊了，就听见城头之上的乱呐。时间不大，城头上竖起了一面白旗，马援跟刘秀不知道潼关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挂起白旗这意思就是归降啊。书中暗表大羌王的兵将在潼关待了几年了，这几年好事一点都没干，伤害百姓，早已然失了民心了，把潼关城里潼关城外的老百姓的财物抢劫一空，所以汉兵一到百姓就盼着汉兵马上攻给潼关。今天汉元帅马援带着20000汉兵要硬攻潼关，炮声一响，这大羌王的守将华权早已然跑了，一会儿的功夫潼关城中大羌王的10000兵就传开了，嘿，你猜怎么着，主将都跑了，这一传这一句话，一会儿的功夫10000兵全知道了，主将跑了，这当兵的还能打仗吗？10000大兵成了霸王的兵就漫散了，潼关城中的老百姓有胆大的，要这年轻力壮的一个个跑上城头，有人就插上一面白旗冲着汉兵高声喊嚷，老百姓没经过训练，你也嚷我也嚷，所以嚷的声音很大，但是嚷的是什么城下汉兵汉将听不见，城上都竖起白旗来了，元帅马援跟汉兵汉将知道潼关城里有人归降了，刘秀君臣正在纳闷呢，突然间潼关城门开了，唰啦啦吊桥也放下来了，马援明白了，千岁你看这是老百姓把潼关城门开了，现潼关你我君臣马上冲过潼关直奔长安，现在臣就派人传令请副元帅寇勋带兵进潼关，我们兵进长安，好吧，元帅请你马上传令。马援立刻就抽出一支令箭来交给一名中军官，你立刻回营传令命寇副元帅进兵潼关，遵令。这个中军接着令箭走了，马援又传下命令20000汉军过潼关奔长安，不许骚扰百姓，有伤害百姓者立即斩杀，令下山摇动啊！马援大令往下一传，叨叨叨三声炮响，前边是马队啊，就冲进了关门，一边跑一边喊，潼关老百姓听阵，我们是汉王千岁手下的兵将，你们急速闪开，汉兵要冲奔长安城，我们绝不伤害百姓，请你们闪开闪开闪开。这马军在前边跑啊，马军开着道，元帅马援指挥后边的步军也跟着冲进了潼关的东门，穿过大街，过了鼓楼，一直出了潼关西门，顺大道纵马狂驰，哎呀，就杀奔长安了。这一路之上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渴了怎么办？渴了水葫芦里有水就喝两口，饿了饿了干粮袋里有干粮，就这样一口气跑到长安城东门外。什么时候？5时已过了，就听见长安城里杀声喊声就响成一团了。那么到底长安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咱们说回头再说大枪王刘廷。大枪王刘廷虽然说得了潼关，占据了帝都长安，但是枪王依然是孤军作战了。这些兵将到了长安之后，见长安是皇城，他们就明抢暗夺，搜夺珠宝财物。老百姓怎么办呢？敢怒不敢言呐。大枪王还有众家反王的兵将一次抢两次裸，依然失去民心了。所以大枪王刘廷他不敢在宫中住着，他就住在了刘秀的家，也就是逍遥王府。他每天都发出24匹连环探马，日夜不停地到烈焰山，往来长安烈焰山，跟小枪王刘林取得联系。没想到他也知道了，云南王10万番兵杀奔信都关，云南王王显反而归降了逍遥王刘秀。王显指挥兵将进兵烈焰山，被困木土山。云台大将贾富、贾君文一声炸山口，把云南王王显救出来了。小枪王刘林派出4棍将剿信都，结果一败涂地。梁林的儿子梁兴也死在汉兵汉将之手。紧跟着大枪王又得报了，兄弟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弘、老道军师桓法清被铜鼎高凤公孙美捉住，送到了信都关。刘廷跟着又听说了，原来这个白汉王刘弘是王莽的儿子王宇，老道桓法清是徐世英的徒弟，他们君臣狼狈为奸，要借枪王跟众家反王的势力恢复大新天下，现在已然被老太后传下一旨杀了。刘廷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我刘廷跟刘林兄弟也上了刘弘他们的当了，也就是王朗子的当啊，可把大枪王急坏了。大枪王失魂落魄，坐在逍遥王府一琢磨，我现在可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现在烈焰山已然没有了我们反王的兵将，刘秀刘文书没有后顾之忧了，他肯定会立即收兵来收复长安。我大枪王刘廷是归降了还是意死相拼呢？我归降是绝对不行，我现在归降何必当初呢？我一直跟刘秀作对，我就想得天下，没想到我成了孤家寡人了，现在我到底怎么办呢？不归降，我就得想办法对付刘秀。大枪王刘廷是冥思苦想，他终究想出了一条毒计。因为大枪王刘廷拿下长安城之后，他就搜皇宫查王府，可是他一个也没捉到。最后他找到了泗水王刘良的府，就见到泗水王刘良了。大枪王刘廷可知道泗水王刘良跟逍遥王刘秀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枪王心说，我即便把这老头子刘良杀了有什么好处吧，我把他留着，把他困在王府，派人看着他，也许会有点用处啊。所以大枪王没杀刘良，派几个心腹的战将带着兵，就把泗水王刘良的府围了，暗中监视。现在刘廷一想，我已然没有退身之步了，干脆我就拿泗水王刘良这老头子作为人质，我逼迫逍遥王刘秀把天下让出来。刘廷拿定了主意，又问了问军情，这时候探马回报了，太后老千岁暂住信都关，逍遥王刘秀带领3位元帅、4位先锋、10几万汉兵已然杀奔潼关了。大枪王刘廷马上传下命令，让人骑着快马到潼关，告诉小舅子华权，你带着10000大兵镇守潼关，千万千万别开关，就死守。然后他在逍遥王府就设

城的是同宗的弟兄，都是汉高祖八世玄孙，所以刘廷呢才自称侄儿。泗水王刘亮已然须发皆白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为了汉朝的国家大事操劳，为培养东宫太子刘秀操尽了心，好不容易盼到王莽灭了，汉室天下恢复了。虽然说刘秀脱袍让位了，老爷子心里不高兴，可是天下终于又回到了刘氏手中。泗水王刘良住在泗水王府，看到天下多灾多难，老王爷再着急也没有办法了。刘秀巡视河北走的时候见老王爷一面，老王爷担心，没想到后来刘良听说了刘秀巡视河北被困信都关，天下又乱到这个地步，刘良每天是忧虑国事，所以眼看着老朝中的八大奸臣勾结羌王弟兄把长安献出去了，众位云台大将保着老太后，保着殷王妃、郭王妃，还有二位殿下、魏襄郡主走了，把这位老王爷给忘了。所以泗水王刘良身居简出，心中苦闷，得不着刘秀的一点消息。这天突然间闯进人来，说大羌王有请，不容分说，硬把老王爷拉到府门外，扔到马上，就抬到了逍遥王府。大羌王刘廷躬身施礼，老王爷刘亮一看大羌王，气的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隐然在胸前飘摆，抖衣而颤。泗水王把脸往下一沉，看着大羌王，你是刘庆的长子刘廷吗？不错，侄儿正是刘廷，叔父大人请坐。有人搬过座位，泗水王刘良坐下了，大羌王也回到龙书案后落座了。刘良用手一指，刘廷，你把老夫驾到此处有何话讲？哎呀，老王千岁，请您息怒，听我刘廷一言。泗水王刘良心说，你能有好话吗？刘良把双眼一闭，手捻银髯，我一语不发，我不理你。大羌王就跟刘良说，叔父，我刘廷是河中府老王的长子，既是汉室宗亲，又是汉臣之后。我的老叔父啊，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我弟兄才自立为王的。我为大羌王占据河中府，我兄弟小羌王占据邯郸县。我们是本来想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的。你也知道啊，王莽惹恼了北国的匈奴，我们兄弟二人为保我大汉边疆，没办法帮助逍遥王君臣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没想到天下恢复了，刘玄承继了汉统。这刘玄身为皇帝，他不会治理天下呀。国家连年征战，百姓是怨声载道。我们弟兄为了平定天下，才跟众驾反王，兵会河中府。老叔父，现在我在长安，我已然派人去请逍遥王了，请他回归帝都。老王爷呀，您心中也是有数的，总算我刘廷有功于汉室，请老王爷您给逍遥王刘秀写封书信，您把我大羌王的功劳写上，让刘秀啊掌一半天下，让我刘廷掌一半天下。老王爷，到那时候天下是我们哥俩的，您不就是太上皇了吗？来人呐，备下纸笔墨砚，请老千岁给逍遥王写一封书信。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泗水王刘良，那意思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手下人马上搬个一个桌子来，放在泗水王刘良面前，桌子上就摆好了纸笔墨砚。泗水王刘良气坏的是勃然大怒，啪一拍这桌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

颜色更变，银然飘白，用手一指大强王：“刘婷啊，刘婷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你给我住口！”逍遥王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他脱袍让位，他是国家的功臣，他是朝中的栋梁啊！你刘婷敢跟逍遥王千岁比吗？你既是老王刘庆的儿子，也是汉臣之后，又是汉室宗亲。没想到你不但不忠于国家，反而作乱河中府，又抢占帝都长安。刘婷啊，你的父亲刘庆是汉室忠臣，没想到你却做了汉室的逆臣，行出这种不孝之事。你看看，就因为你们弟兄贪心呐，迫使连年征战。你刘婷对老百姓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你反而会合天下反王，逼迫逍遥王刘秀。你没有同宗弟兄之义呀！像你这样全无忠孝仁义之徒，你还配掌我大汉朝半壁江山吗？刘婷啊，刘婷，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你马上把贤王刘秀请回长安，认罪伏法。如其不然，你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强王刘婷微微一阵冷笑。泗水王刘良骂的真叫痛快，骂的是痛快淋漓。刘婷强压怒火，我说：“泗水老王爷呀，你这可是自找烦恼啊！我念在同是汉刘之后，姑暂且不杀你，待姑登上大宝之后，还封你个王侯之位。这样吧，今天先发封你一个一字并肩王，来呀，把一字并肩王留在姑的府中，好生给我伺候着。”气得泗水王刘良是破口大骂：“左天龙、左天虎两个人过来一架，就把刘良架下银安殿，把刘良架到后院的一间小屋里，往里一推，然后把门啪一关，上上锁，反锁上了。老王爷刘良算是被囚禁了。”大枪王刘婷在盛怒之下，拿起笔来就给刘秀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骑着快马送到潼关，只要刘秀的汉兵汉将一到，马上到汉营去下书，刘秀给我纳上降书，我跟你平分天下，我不杀刘良。如果你不降，那么我定杀泗水王。书信送走之后，刘婷往下传话，每天就给刘良两顿粗茶淡饭。这下老王爷可算苦到家了。大枪王手下的兵将把这粗茶淡饭送到泗水王刘良面前，老王爷坐在地上看着这样的饭菜，眼泪流下来了，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又着急又难过，看着这样的饭，老王爷吃不下去呀。大枪王的兵才不管呢，你爱吃不吃，就把这饭给你搁这儿了，然后出去把门关上，仍然反锁。老王也没有办法，靠在墙角这儿，越生气越难过，越看这饭越吃不下去。老王也迷迷糊糊靠在墙角上，昏昏沉沉，就这样熬到了夜里二更天。泗水王刘良隐隐约约就听见王府之内的更鼓之声。老王爷想起刘秀来了，叫了一声：“刘秀儿啊，你现在在何处啊？”老王爷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头顶之上嘎巴一声，刘亮抬头一看，后墙上边有个窗户，这窗户有动静，因为窗户这有一丝月光，借着月光一看，一个黑影把窗户推开了，轻轻地跳进屋中。

0: 落在自己面前一点声音都没有。刘良可吓坏了，心说这肯定是大枪王刘挺暗中派人在黑夜之间来杀我呀。老王爷刘良都傻了，就听这人轻轻地说，王爷，请您不要担惊害怕，您千万不要声张，我可是逍遥王千岁的人呐。啊！刘良愣了，因为屋中的光线太暗，看不清楚。老王爷只能问：“你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老王爷，您别害怕，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您就会放心了。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泗水王刘良被大枪王刘挺给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而且给他粗茶淡饭。老王爷昏昏沉沉熬到了二更天，这时候一个黑影突然间由打窗户外头跃进来，就落在老王爷面前。老王爷吓坏了，你是谁呀？老王爷，你别着急，我是逍遥王千岁的人，我说出我的名姓您就知道了吧，我姓焦，叫焦雄。哎呀，刘良虽然没见过焦雄，可是刘良听说了，逍遥王刘秀代天巡守，巡视河北，刚到了洛阳，就遇见焦雄行刺。没想到焦雄是个好人呐，八大奸臣发出的滚蛋公事，逼死了洛阳县清官梅秉忠。焦雄是由逍遥王千岁亲自议事的。老王爷在长安城早就听说这件事了。今天焦雄来了，你难道你就是洛阳八班总头义士焦雄，是我儿刘秀义士的焦雄吗？老王爷，我正是焦雄啊。那么义士焦雄怎么来到此处？书中暗表，咱们前边说过，贾云到汉王府前去行刺，焦雄呢到汉王府提前给刘秀送了信儿，暗中救了驾了。焦雄在房上看见贾云被汉兵汉将捉住了，他放了心了，所以他离开了汉王府。他走了，智军章不干了，因为智军章在房上让他摔了一下，智军章心说你跑我追你，就这样智军章追写焦雄来，两个人见了面了。义士焦雄就责备矬子智军章，说你不应该到云南王大营去放这把火呀。然后他让矬子面见逍遥王千岁替自己问安，而且让矬子转告逍遥王千岁，我焦雄到长安给汉兵卧底，将来做个内应。没想到矬子智军章回到信都关，马大帅在盛怒之下要给智军章治罪，幸亏太后老千岁来了，矬二爷当时可就害了怕了，他把这焦雄这张的事给忘了，他就没禀报元帅，也没禀报逍遥王。等事后矬子想起来了，再说也没意思了，所以在汉营中除去矬子智军章，没有人知道焦雄已然到了长安了。一使焦雄到了长安之后，他暗中访查，就把这几个反王以及大枪王在长安犯下的罪恶全都查实清楚了。 他也知道，现在泗水王刘良还在长安，大羌王派人监视，焦雄就暗中保护老王爷刘良了。今天焦雄突然间发现大羌王派了两个人战将带着兵把老王爷给架出王府，架到逍遥王府了。焦雄一身轻功好，他暗中坠下来了，才知道老王爷被关到一间黑屋子里头，夜里仗着自己一身轻功，焦雄就夜入逍遥王府，羌王的兵将没有发现他，焦雄就上了房了，把后窗户打开，跃入屋中，来到老王爷面前，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姓。泗水王刘良一听，亦是焦雄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乔义士，我问你，你可知道逍遥王现在何处啊？焦雄就把国家大事一一的讲给了老王爷刘良，老王爷明白了，才知道信都官这些情形。焦雄就跟刘良说，老王爷，我可不便在此久留，您先吃点东西保住身体要紧，您放心，有我焦雄在，您宽心住着，保您平安无事。刘良用手一指地上摆着的饭菜，焦义士，你看这样的饭食，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呐。焦雄拿眼睛看了看，好吧，老王爷，请您稍后片刻。说完了话，纵身一跃，噌就上了窗台，不见了。刘良心说，这人轻功绝顶了。时间不大，焦雄又回来了，落在地上，就在刘良面前放了一个小竹篮，把这竹篮打开了，里边又是酒，又是菜，还有一壶茶。哎呀，义士，你这功夫太好了，你从哪儿弄来的饭菜？老王爷，这饭菜来自大羌王的厨房，老王爷您用吧，您吃完之后我再把原物送回去。刘良放了心了，喝了点茶，跟焦雄聊了聊天，这时候吃东西也就有点滋味了。老王爷吃了个酒足饭饱，焦雄就把这碗筷收拾好了，放到篮子里，把小竹篮提起来了。老王爷，您可注意身体，千万别着急，明天我再来看您，送上饭菜。提着小篮儿，纵身一跃，从后窗户，这焦雄又走了。大羌王刘廷是想折磨泗水王刘良，没想到有义士焦雄暗中相助，老王爷虽然着急，但是吃上喝上还算没受什么罪，老王爷身体就能保持下来了。大羌王的厨房里头少了点饭菜，这厨子们是你猜我，我猜你，想着呀，指不定是哪位嘴馋呢，谁能想到是焦雄焦义士暗中给泗水王刘良送去了。这天夜里，大羌王刘廷一个人闷坐在书房当中，因为他白天已然得报了，知道汉兵已然到了潼关城下，既然到了潼关城下，很快就会杀到长安呐。华权这一万兵守得住潼关吗？刘廷着急，坐在书房之内呆呆发愣。他想起刘秀，他有运气。就在这时候，有一名亲兵进来了，双手往上一呈：“千岁，现有潼关的兵将送来刘秀的一封书信。”拿来我看。大羌王从亲兵手中接过书信，打开之后一看，大羌王是咬牙切齿：“刘秀啊，刘秀，你真哪是请示太后老千岁，这明明是缓兵之计呀。好啊好啊，好你个奸王刘秀，我来问你，这下书之人，哎呀，千岁啊，您糊涂了，这是潼关兵将把信送来的，好吧好吧，你退下去吧。”刘廷一想，潼关这一万大兵跟汉帅马援要是打起仗来，肯定会打败仗，只是盼着华权不开关门，可是我在长安城怎么能威迫刘秀？

只有一张盲牌，就是泗水王刘良了。长安城内有粮有饷，即便是汉兵攻破潼关，也不容易攻到长安呢。等你刘秀杀到长安，我就把刘良杀了，我看你刘秀归降不归降。其实啊，大枪王刘廷坐在这儿也自个儿跟自个儿斗气儿，他知道无路可走了。泗水王刘良不是闭目养神，就是破口大骂，审刘良也审不出什么来，刘良也不给刘秀写信。刘廷坐这儿运气，哎呀，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说话了：“王爷，您睡觉了吗？”“啊，我还没有睡觉，你们进来吧。”刘廷听出来了，四员心腹的战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四个人一听刘廷让他们进去，迈大步腾腾腾就进来了，拜见王家千岁。我说你们哥四个怎么来了？老大左天龙就说话了：“千岁啊，你我君臣感情很厚，我们是为了千岁来进中原的，千岁您可别怪我们深夜打扰。”哎呀，咱们君臣这么多年了，不分彼此，有话你们就讲在当面。千岁，我们弟兄可听说了烈焰山中的兵将惨败，千岁您听我们直言，千岁您想保长安可不容易啊，华权一个人带着一万大兵怎么能挡住汉兵汉将？千岁您如果听我们弟兄良言相劝，您干脆就把这刘良杀了，留他干什么呀？然后把宫中的宝物带走，咱们远离长安，远离中原，我们弟兄保着千岁您另开辟一个地方，咱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有机会咱们再杀奸王刘秀。王爷，又倒是君子报仇是年不晚呐。大枪王心中十分难过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合算我这么多年心血算白费了。可是大枪王看着这哥四个，转念又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将来东山再起吧。好，就依四位将军之见，趁着汉兵还没到，马上贴出告示，明日午时三刻在云阳市口外设立法场，本王要亲自监斩，看刘良人头落地。遵令。左天龙出来之后立刻往下传话，师爷就来了，师爷马上写告示，写出来之后让人抄写，就派兵将在长安城四处粘贴。这告示一贴出去，长安城可就嚷嚷动了。左天龙、左天虎、左天彪、左天豹这哥四个就带着手下亲兵帮着大枪王把所有的财物往车上装。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宝贝太多了，大枪王君臣就装了足足几十辆车的宝贝，左天彪、左天豹带着人就把这些车停在西门泗水王刘良府中的后花园，就等着刘良一死了，保着大枪王立刻从西门逃走。大街上这告示一张挨着一张啊。第二天午时三刻，云阳市口要杀泗水王刘良了。夜里头长安城老百姓就传开了，好家伙，老百姓一知道就热闹了，义士焦雄也看到告示了，焦雄这大吃一惊，怎么办呢？本想去汉营给逍遥王千岁送个信儿，可是每天还得给老王爷送菜送饭呢，怎么办？我得暗中保护老王爷呀。哎呀，焦雄着急，一个人本事再大，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自己没有分身术啊，孤掌难鸣啊。焦雄一想啊，得了，我也不能去告诉老王爷，老王爷这么大岁数，

0: 说明天。就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了，老爷子心一窄，再寻了短剑，哎呦，得了。焦雄心里下了决心了，别无良策，我只有劫法场呢，玩命吧，拼出我这条命去，我也得想办法保住泗水王老王爷这条性命。焦雄当天晚上给老王爷送了饭菜，他可没告诉刘良啊。他就跟刘良说，老爷子您放心，我可听说汉兵汉将快到了，然后就离开了王府。焦雄不敢怠慢，来到云阳市口，看了看周围的地势，他选择好了地点，丹田一提起，噌往上纵身一跃，就上了一家买卖铺户的楼房。这个楼房啊，是长安城内数一数二的一家大绸缎庄，五间门脸，楼上楼下，正好在这十字街口这西南角上。掌柜的呢，姓孟，叫孟泰，字表华生。这个孟掌柜的为人十分精明，颇通世俗。夜里头，一家子全睡了，孟泰呢，正在楼上的账房盘银子呢。突然间，门窗嘎巴一响，孟泰一看，差点吓死啊。见一个人推门而入，轻轻地落在地上，手里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人穿着一身三叉通口的夜行衣。孟泰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强盗呢，到这来跟自己要银子。他哪知道来的是焦雄焦义士。没等这孟泰孟掌柜开口呢，焦雄就把这口钢刀啪往孟泰这肩膀头上一放。听着，我听着，跟你商量点事儿。明天楼下设法场，大枪王五十三可要把老王爷泗水王刘良杀了，我要借你这个地方劫法场。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说出去坏了我的大事，你全家一个也甭想活。事成之后，逍遥王千岁收复了长安，我会替你请功的。孟泰一听，知道这人来历不浅，这么好的轻功，孟泰多机灵啊！义士，您先把刀放下，这点事儿太好办了，您就在我这歇着。这是我的库房，火器跟全家老少都不进来，就我一个人有钥匙。我给您留下，我给您准备好饭菜，准备好酒，壮壮义士您的胆量。义士您放心，我孟泰也是大汉朝的子民呢。早就盼着逍遥王千岁回复帝都呢。焦雄一听，在察言观色看得出来，这个掌柜的孟泰不会坏事。好吧，不要啰嗦，你快去。义士，我马上就去，您把刀都放下来呀。焦雄就把刀撤下来了。焦雄在孟泰这间账房里等着，孟泰出去了，把门反锁上了。孟泰可不敢告诉家中的人，马上弄了饭菜，烧了两壶好酒，就给焦雄送来了，然后就出去了。焦雄吃饱了喝足了，在楼上从窗户这儿往下瞧，他光看这法场，把地形就看好了。就这样，焦雄等到天光大亮，天刚一亮，大枪王的兵丁就在马路北边搭起监斩棚来了。焦雄一看，四边的路口有兵丁站岗，而且禁止行人弓上弦刀出鞘，老百姓这叫多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四面八方往这儿赶，是越聚越多。等到了午时了，焦雄往四外一看，拿眼睛一估计，大枪王的兵少说得有五千多呀，里三层外三层，各持刀枪保护法场的战将偏将足有十几员，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左天龙跟左天虎在监斩棚内一坐，是通身的戎装。焦雄就琢磨，大枪王派这么多兵这么多将，我焦雄可是一个人呐，这法场我怎么劫呢？可把焦雄急坏了，他就往四下观瞧， 他想办法瞧着瞧着，嗯，焦雄眼前突然一亮，他看见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好像是江湖的艺人，可往脸上看，黑脸膛，一脸的白圈癣，这不是汉将冯毅吗？焦雄跟汉将冯毅是最熟的，想当初在滹沱河焦雄救过冯毅，他认不错呀。哎呀，他拿眼睛再往司外一扫，焦雄久走江湖，他可看出来了，这当中买卖客商打把式卖艺的起码得有几百人是汉营的兵，而且看出来了起码得有十几员是云台大将。焦雄心里踏实了，哎，这回我居高临下有场好戏看了。那么这十几员云台大将跟飞天大王智军章是怎么进的长安呢？咱们说回头再说众韩将。离开了潼关大营，分成十几波，绕道走五关，连着夜的赶，一波一波的就到了长安了。进城之后就分头住下了，分头住下，分头行动，就打探长安城内的动静。打听好了，好准备让矬子回到潼关大营给千岁刘秀给元帅马援送信。这些汉兵汉将一打听才知道，大枪王刘廷没住在王宫，住在逍遥王府。后来也知道了，泗水王刘良就被压在逍遥王府的后院。朱佑一算呢，这时间太紧了，他就把矬子智军章叫来了。智哥哥，你赶紧去夜入王府给老王爷送个信儿。
1: 好，瞧我的吧。
0: 飞天大王智军章施展轻功进了王府，他刚进王府就看见四员战将走进书房。嘿，这四员战将雄赳赳气昂昂走进书房，我得听听什么动静。智军章就在房上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两只脚勾住房，这房拢，脑袋往前那么一探，他就听见了，屋中四员战将正跟大枪王刘廷说话呢。智军章一听气坏了，左天龙哥四个给大枪王出主意，要杀泗水王，杀了泗水王刘良之后，带着长安城宫中的宝物逃走。矬子听明白了，急忙下来回归殿房给朱佑送了信儿，然后他暗中跟着左天彪左天豹看他们把这些财富放在什么地方。他呀就没给泗水王刘良送信儿，心说要是送了信儿，反而让老王爷着急呀，明天呢就跟着众位云台大将劫法场救老王爷吧。咱们再说朱佑听到智军章得这个消息，赶紧就把吴汉跟冯毅找来了。朱佑把情况一说，现在智义是给我出主意，只能明天午时三刻劫法场了。吴汉跟冯毅一听，对，也就得这么办了。三个人商量好了主意，明天劫法场救老王爷刘良。朱佑、吴汉、冯毅就分头找人，让大家做准备。第二天早上，众位云台大将跟五百汉兵全都收拾好了，一波一波的就奔着云阳市口。老百姓又挺早就来的，云台将跟这些汉兵就夹杂在老百姓当中，这一下长安城里可热闹了。一队队官兵骑着马在大街小巷来回奔驰，这官兵们高声喊嚷：“长安城老百姓听着，午时禁止行人往来，道远的你们赶紧回家，办事的快办，午时一过，有人上街，立刻就杀呀，是杀头之罪。”这些官兵跑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就高声喊嚷，把这命令传下来了。午时三刻眼看要到了，到底老王爷刘良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西部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大枪王手下的兵在长安城来回的跑，传着口令，让老百姓赶紧回家。如果51到，再看见行人在大街上行走，那就是砍头杀罪了。这长安城的老百姓惊得多，见得广，因为长安城是古之帝都啊，有着胆儿大的爱看热闹的。这些胆儿大的全都奔法场走，可老百姓当中也有着胆儿小的，不愿意看杀人的，就全都往家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大街上就跟穿梭一样。有聊天的，今天聊天全聊的是杀泗水王刘良的事儿。到了午时了，12员云台大将带着500兵全都挤到人群前边，身上藏着兵器，就准备一声令下动手了。义士焦雄在楼上往下一看，看见云台将跟汉兵了，义士焦雄心中可就踏实多了。不然的话，一个人再有多大的能耐，也没法搭救泗水王啊。午时一到，从正北就来了官兵了，前边是20队对子马开道，紧跟着就是500名御林军排成两行，在御林军的后边就是12名刽子手，手捧着杀人的钢刀，后边是肃静回避排，金瓜乐府朝天凳，刚格宁静，执掌权衡。再后边就是8员战将，这8员战将骑的是一样的马，全都是银盔银甲，素征袍，身上带着宝剑。在这8员大将的后边就是大枪王刘廷了。大枪王头戴5龙盘珠冠，身上披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身旁带着宝剑，骑着一匹银狮兽。这匹马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象挂威武翎双蹄胸，掌旗官又高又大，举着银顶黄罗伞，8个护旗的兵扯着晃绳，在伞下就是大枪王刘廷。在这伞后边是一面龙旗，上边绣着5团龙，旗子上3个大字大枪王。在枪王大旗后边又是8员大将，也都是银盔银甲一色的战马，最后是500官兵各持刀枪。这对子马一到啊，官兵们手拿皮鞭就开始嚷上了：“闪开闪开，大枪王千岁驾到了，要惊了驾，留神你们的脑袋！”啪，拿鞭子就抽吧。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道来了。大枪王带着众战将就走进了法场，到监斩棚前甩凳离鞍下了马，这兵立刻就把马接过去了，把这些马就拉到监斩棚的后边。为什么呀？大枪王早就准备好了，杀完刘良就跑啊。16员战将左右一分就保驾了。大枪王坐在监斩棚内，时间不大，官兵压着行车就来了，老百姓挤呀看热闹了，就瞧着官兵把泗水王刘良由打行车上拉下来。老王爷刘良往监斩棚一看，大枪王刘廷是端然正坐。刘良虽然老了，他头脑是相当清醒，看着刘廷是破口大骂。外边云台将跟汉兵全急了，等着午时3刻追魂炮响就要动手了，不忍心看着老王爷受罪呀。焦雄在楼上也注视着法场，老百姓乱乱呼呼，说什么的都有。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听见法场南边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有人在马上高声喊嚷：“
1: 哎，别说别斩，爷爷我来了！”呆，
0: 无耻的枪王倒下留人。呵，这两嗓子就引得官兵、老百姓、云台将、汉兵，还有楼上的焦雄，全都往南方瞧。就在南边大街上，飞也相似跑来两匹马，跑得这快呀！前边是一匹青鬃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端坐一员小将，看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是个五短的身材，黑紫黑紫，黑中透亮的这么一张脸，头上戴着冰铁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手中是一对短把鸳鸯槊。这员小将一边跑一边嚷：“
1: 哎，小子们，瞧见没有？你家爷爷姚刚、姚二愣到了！”
0: 就在青鬃马的后边是一匹白马，这匹马这马毛就跟白缎子似的，闪闪发光，这叫漂亮。马上这员小将也特别漂亮，白脸膛真好看，八尺高，胯下马长出一口大刀，亮银盔甲，素征袍，看岁数也就在二十上下。这员小将也是一边跑一边嚷：“
1: 对，枪王兵将闪开，云台小将马青来也！”
0: 大枪王手下的兵将还有老百姓一听，怎么着？别斩别斩，爷爷来了。谁爷爷呀？
1: 再一看这两个人，这老百姓还有汉兵汉将以至枪王的兵将全都明白了，这两个人要劫法场啊。
0: 那么这两员小将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两员小将骑着白马长得好看的是丑汉马武马子张的儿子，叫马青。因为马青从小就跟母亲长大的，所以他的脾气、人品跟长相全随他的母亲，跟马武可长得不一样。马武是有名的丑汉马武，马武这儿子马青是又白又俊又漂亮。马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文武双全，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惯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潼关散将之后，马武把兄弟王伦接到自己的家中。马青呢，又跟王伦、王刚长学了大钢枪，所以这枪法也很好。王伦不愿意久住马武的家，他跟马武说了瞎话，说我去贩马做买卖，马武给他银子，王伦就走了。没想到王伦走了之后不见回来，马武着急，派家人去找王伦，找不着，马武不放心，就亲自出门去找兄弟王伦。没想到王伦没找回来，马武也一去不返。马武的夫人在家中着急呀，马青长大了也懂这事儿了，就跟母亲商量：“娘，我要到外边寻找我的父亲跟王伦、王叔父。”马武的夫人知道儿子马青为人会出事，而且武艺高强，这就叫知子者莫过父母啊。马武的夫人就答应了，是千叮咛万嘱咐，而且给了马青足够的盘费，让马青上路去寻找王伦，寻找他的父亲马子章。马青离开家了，四处打探爹马武跟叔父王伦的下落，可是怎么打听也打听不着。后来小将马青走到了昆阳地面，正赶上什么时候？夏天，天儿特别热。马青顺着大道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有个大镇店，马青就下了马了，拉着马往镇店里头走。走到镇店里一看，东西大街，逛热闹的，做买的，做卖的，人还真不少。走着走着，马青就看见在路南有一座大茶棚。马青高兴了，因为走得又渴又饿，想着呀，坐下凉快凉快，喝上几壶好茶，好解解渴。这样马青拉着马呢，就走到了茶棚的外边，一看路旁有棵树， 就把马呢拴在树上了，一个人就走进茶棚了。伙计一看客人来了，就赶紧过来张罗：“客爷，您里边请。”马青坐下了，伙计就问呢：“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喝酒啊？茶有好茶，酒有好酒，还有现成的酒菜。这样吧，请你先给我七壶香片，把上好的酒菜端上来，来上两壶酒。好了。”伙计手脚挺麻利，一会儿的功夫，茶沏上来了，酒跟酒菜也就摆上了。马青是真渴了，喝了两碗茶，嗯，还真不错，这茶挺香啊。又闻了闻酒的味道，也不错。马青喝完了茶之后，就坐在这儿自斟自饮，喝起来了。因为这条大街是个集市，来来往往的行人太多了。马青呢，一边喝着，他一边看着，他瞧热闹。就在这时候，马青突然间一抬头，看见茶棚对面路北有一家大府门，这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年轻的人来。嘿，马青一看可真新鲜呐，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个年轻人长得五短身材，七尺开外，生就是一张黑紫黑紫的脸，可是这张黑紫黑紫的脸，脸上放光，黑中透亮。哎呦，这一双笑眼啊，怎么那么好玩啊？就这一眼，马青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为什么马青奇怪呢？这个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挂锁链，这锁链上边有个圆圈，圈上呢拴着一条大杠子。嘿，马青心说，这是一座府门，是住户人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人？他犯法了，为什么横着条大杠子呀？他一琢磨，唰，这年轻人到了，就跟一阵旋风似的。马青觉得奇怪，又觉得好笑。他瞧着他这大杠子还没乐出来呢，这个年轻人已然站到马青面前了。马青仔细一看呢，这个年轻人比自己小，还没长大成人呢，也顶多在十五六岁。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冲着马青咧嘴乐了。
4: 嘿，小子，喝上了。
0: 马青心说，这个人混呢，他不懂礼貌，怎么这么说话呀？张嘴光叫小子。马青一听这人不讲礼貌，他愣了，话还没回出来呢，这个人又说话了。
4: 哎，小子，一个人喝怎么不让你爷爷跟你一块儿喝？
0: 这句话可把马青气坏了，马青直哆嗦呀，脸全都白了。马青从来没听人这么野调无腔的。马青站起来了，用手一指：“我问你，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什么叫小子？什么叫不让你？什么叫你是我爷爷？”
4: 就是不讲理，爷爷不但不讲理，爷爷我还得教训教训你呀。
0: 马青哪能听这一套啊？年轻人再懂事再能忍，他血气方刚，他也受不了啊。马青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你教训谁呀？你不就是不讲理吗？我看呐，我倒得好好管教管教你了。”马青说着话，迈步就走出茶棚。呵，这小子那手脚叫快呀，唰往旁边一闪，两只手一端胸前的大拨杠子往马青身上就撞啊。马青一闪身，伸手啪就把这木杠子攥住了。没想到刚一攥住，这个年轻人功夫太好了，唰一扭身，马青愣把手撒了，他没攥稳。这个小伙子就把这大杠子往怀中一立，啪，大杠子就奔着马青的头上打来了。马青一低头躲过去了。马青心说，可了不得，这人身上的功夫太高了，再往马青之上，要不是这条大杠子碍事啊，我还真打不过他。马青想到这地方，心说我得上他背后去，他没法转身。马青一下蹭
1: 就转到这小伙子背后了，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一推，啪，扑通，就把。

0: 这小伙子推趴下了。马青用手一点，你起来，我不打你。这小子站起来了，冲着马青一瞪眼，
1: 哎，小子，你等着我回家抽浆子揍你。
0: 说完了之后，两只手托着大木杠子，转身形三步两步，腾腾腾到了街北大门前，上台阶就走进大门了。马青呢，就认为没事儿了，给人走了吧，我喝我的茶，喝我的酒。马青回到茶棚内坐下喝酒，这火气就过来了。我说：“客爷，您赶紧走吧，这个小孩回家拿家伙去了，他要是把大杠子摘了。”您可打不过他，您快走吧。嗯，马青点了点头，不要紧。什么？客爷，不要紧？您可别大爷，您听我良言相劝，您快走吧。他要把大杠子撤了，您就没命了。这伙计还没说完呢，就听对面大门里可就嚷上了。
1: 好小子，你再看看爷爷我手中这家伙呗。
0: 马庆顺声音一看，这个年轻人已然走下台阶了。再看他手中的家伙，是一对短把鸳鸯术。他身上的木杠子已然去掉了，这锁链也摘了。蹭蹭，几步啊，这个年轻人迈开大腿就来到茶棚头了，把双手往空中一举，冲着马庆一笑，跟着一瞪眼：“
1: 哎，小子，你过来！”
0: 马青没准备啊，他以为这人回去就没事了，伙计劝他他没走，这时候就出来了。马青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万也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马青再上马上抄家伙已然来不及了，只好站起来又打茶棚里走出来，准备赤手空拳跟这小子动手。这个小子举着双锁对着马青：“
1: 小子，我可揍你了。”
0: 这锁刚要往下打，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说话了：“
1: 二愣，休得无礼！马官先生来了。”
0: 他说着这句话，手中举着的双锁可就不敢往下打了。马青听明白了，这个妇道人家说了“二愣休得无礼”，这个小子就说：“哟，我妈管闲事来了。”那肯定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来了。马青往路北中年妇人，看这位中年妇人的穿戴跟气度就不是平常之辈。在这个妇人左边站着一个老家人，看岁数估计是这府中的老总管。这个中年妇人的右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家人。老家人说话了：“
2: 少爷，快回来吧。”
0: 这个叫二愣的少爷就冲马青一乐，没说话，转身行就回到自家门前了，就跟这个妇人说：“
1: 哎妈，别生气，哎，我跟这小子闹着玩呢。”
0: 马青心说：“有这么闹着玩的吗？”马青一看这个妇人，把脸往下一沉：“二愣啊，你不应该出来招惹是非，你还不退下去吗？”这二愣还真听话呀，低着头抱着双棒往旁边一站。马青正看着呢，就瞧着这位妇人走下台阶来到自己面前，万福十里。这位英雄，恕老身我养子不教，招惹英雄生气，老身一定管教于他，看在老身的份上，就饶了我儿这次吧。马青多懂事啊，一看人家这么大的岁数给自己万福赔礼，赶紧拱手打礼相还：“哎呀，夫人万万不可给我这晚生后辈赔礼，这件事也怪我。”马青心说：“怪我什么呀？”下边马青可就说不出话来了。二愣说话了：“
1: 哎妈呀，赔个礼不就完了？我说了，我跟他闹着玩呢，赔个礼就不错了。哎，没工夫老跟他在这碎粉。”
0: 马青就赶紧说话了：“老伯母，这件事也怪我，论年岁我比他大，我应该让着他才是，不应该跟他较气儿的。”这位妇人听马青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请问少年英雄，你家住

0: 哪里呀？啊，伯母要问，晚生家住胡杨城外马家铺。哦，马家铺。再请问少年英雄，你贵姓高明？在下姓马名清。这个妇人听说他叫马清，上下仔细打量看了半天。英雄，你既然住在胡杨城外，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啊，请问老伯母，此人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少年英雄，我跟你打听这个人家住胡杨马家铺，跟英雄你是同乡还是同姓？姓马名武，字子正。老伯母，您说的是晚生的父亲。这位妇人一听，眼泪唰的一下就流出来了，伸手拉住马青，儿啊！这二愣在旁边搭茬了：“
1: 嘿妈呀，您怎么胡认亲近呢？您怎么管人叫儿子呀？你俩儿子还不够吗？”
0: 马青是个懂事的孩子，一看这个情景，赶紧就问了一声。请问伯伯，您怎么会认识我的父亲呢？儿啊，我是你的姚伯母啊，此地是傅家庄，这就是你大爷姚琦的次子，你兄弟二愣啊。马青一听啊，感情到了姚伯父的家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伯母在上，请受侄儿马青一拜。”傅丽荣赶紧用手相搀，贤侄请起。马青站起来了，傅丽荣就跟儿子二愣说：“儿啊，快给你哥哥磕头。”这二愣还真听话，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1: 哎，得了小子，谁让你爸爸认识咱们家的老头呢？哥哥在上，小弟磕头。
0: 马青赶紧把姚二愣搀起来了，傅丽荣就跟马青说：“贤侄啊，这是你二弟，叫姚刚，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快随老身进屋说话吧。”马青、姚刚、姚二愣还有老家人随着夫人进宅了，年轻的家人就到茶房外头解下马青的马，把马拉到自己的大门。这茶房的伙计一看呢，这回行了，茶钱饭钱一会儿就跟姚家算了，兴许老夫人一高兴啊，认了个侄子还得多赏我点呢。咱们放下茶棚的伙计不说，这个家人呢就把马青的马拉进傅家庄了。这回呀，姚二愣可高兴了。您别瞧马青一眼看上姚二愣，爱上姚二愣了，黑子黑子一张脸，一双笑眼，让人那么喜欢。这姚二愣呢，他也爱上马青了。其实姚二愣还有个哥哥叫姚能，他怎么看马青这小白脸怎么顺眼。马青跟姚二愣要赶到长安去劫法场，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让我恨你。

0: 好吧老子
1: 我就分了我的最后了那三四个接了个推动的人他这个头问接满我接着我一接站这里别回我的不知怎么问咋回好了好了主持人其实

0: 干罗德干唱他讲他的干净了呢他那个跟他个别不修得你着急很干净找不来很多别住找吧
1: 我的那道个那么真的
0: 他都在那边呢一Hasli, over little Boston, Nagini. Hoyagari, not a little world, Hatu, Janka, Nasam Barja.
1: Hegta,
0: Chirajin, Dan, over Botro.
1: Hoyagari, and Yellowstock.
0: Hatu, dear, but to be na.하긴 탈백이다 치부를 이도 차사하난 에글랜더를 그주었으면 까지리 옥조하 배가
1: 까지근 눈두를 볼매엔
0: 빠르가마 하흐이 조진송 소산查金他那边呢，我这里话你多大个子？俺们这二八一了，俺这个二八多。
1: 还让你今天六万不他那打出来也
0: 喊呢，
1: 跟土林都刘松
0: 元给他过来。干三干一都是包了包，俺们都是阿拉森，
1: 他们几
0: 代起阿拉森。
1: 何宝郎都是么刘峰的和我们刘正所，
0: 哪里碰到了这胡金大哥了？干香干去，真干香干是他是他单，各处个你也去听我一说，我是那个么是哈了个啥王莽去了个一去了，
1: 土那个么是么个土林地
0: 这个王莽，
1: 其他
0: 啥家伙上啥土那么多，
1: 刘
0: 松元不拉刘正所，
1: 各都是个他吧。

0: 是隔来下午趁个钱请你把这个毛摊去了。哦，这我吃完了。
1: 有没有这位
0: 啊，
1: 把大个这些没有
0: 压低整个甘霖岛送你来过了。把大头也完了。
1: 也不得了，也不得了，你家来过了没有，
0: 王满云干到那天的手机我起我说我来不脱边了，一个人在外边又这么天我来了。
1: 前面登上来了是跟他
0: 人可都很问你了，
1: 什么个接了是前面的一分散
0: 把他一起冲了个他过去了很晚的不是个要了可都跑了不把肚子里冲去了不了羊肉呗是可来妈我说呢
1: 生活了大家都这个啥的很简单
0: 你也给哪位干了的
1: 我忙不得我
0: 不是别不了啥的
1: 那我的电视如果真的这个白给我们包的
0: 哎可来妈的我
1: 听就是叫我们别个再问了
0: 先是跟小青年了就是叫我们别了刚刚才来把我去给哈的哈的这边
1: 和你清风都
0: 冒不起了一毛有了四川上阿古罗瓦就是威王当跟这个接顺王莽那哈德玛不能不不给他一些等四年大家的王莽七个月的时候别人家不起来
1: 自己把这个哈德玛出来很多担保了特地
0: 西跟阿德玛长男的好事呢他就是特地呢温度是哪来我做那个分流就在那个和母女儿来
1: 七十分多嘛把我说
0: 二十万还把他的身阿妈的我说的喂你妈都给把他的五十个人我做的些一模三天到夜里还是给他的我见特地一个人他的黑猫疼了我说的我说的这个亲分给他和母女上司呢
1: 女儿
0: 他的我的给母呢现在妈我问见
1: 听不得到哪里跟
0: 他家还是给他的亲密的小镇人了，
1: 还是给你做完的气候呢？就是给他
0: 让干啥钱牛肉，
1: 干啥得到人了？那就是怀疑
0: 给他家吃了，一刀一凶，真哪点大人？
1: 你要真的
0: 在那个来，要真的怀疑是个男生没有什么了，阿丹的婚还是个件事，阿丹提莫的三个木头给人家这边了，
1: 阿丹提
0: 三个木头给关键两木头的，哎，这个小镇人了，都是在我那地方不好捏的，这种呢？你们把草放给去了，那草放给他恐怕那给是啥呢？给不起。现在马我就去听别家，有多少干部都是我娘们的。哎呦，干部在他那里干，虽然干部都是不理他，那都是欺负人，咋大好嘛？
1: 听不到草放给家去，里面都没客气就行。

0: 小陈伯伯早上啊吧，欢迎伯伯女儿呢，我记得记了，亲朋独莫的干干个分呢，我是怪客气。今天和我这里多人，
1: 特里么多早房，
0: 再过这西安大，我就是欢迎伯伯第一个干下等了。咋我找跟你他跟那个做的朋友们特别的厉害真的你铁的中别的大看完自己给黑这个别过了前边的我也答应
1: 等你上他
0: 马尾楼外
1: 心里几次怀疑到了都结果我死了真的蛮了去了可能我们喊我自己给我放在胡子里给他关了去
0: 看我跟好心的说了给人联系嘛对哎跟他们有什么事呢
1: 哎我你看我的帮了
0: 听帮了好几个比名字那些主意早上那位呀主人你给我找到这不你还得上个门里你们家人感觉的帮不能这些发达走路太过你是天就是大多干好爷的鬼神不你到个的进来买菜我现在我要的那些我跟你冷的这事儿我那我也就是这个东西也把它去接还有你是那姑娘喊马武小城的大吉的土山来马武那小城的腿急死你一定都上过他这土山去对吧马武马武世界
1: 好多亲戚在那里还见到头房啊亲戚马武世界
0: 其实马里大的地方其实个大的地方比这个大的地方比这个大的
1: 地方比这
0: 个大的啊比这个大的我感觉这个大的他是我们的哪个人有个个亲戚的哪个人有个分别出来心里成功那时候我也可能无论你我连单就给他们你从来没负责了我们现在早房不要再也不那个哎这里马武小生好像那个没多人了早房给他给我们干这事
1: 那里的哈子葫芦家就是我们的宝宝
0: 可是无论单我一家但是我也不应该是他们的地上给他都杀进去人家把死那么厉害的小城马屋那里大概就看这个电话了这个地大起来了
1: 这个地找你别个地起来了
0: 你别听我这个地不管你别听接着拔出来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的地下他老实按着出来把这个头发把他做他死

0: 这些我不能干，这我不能干了的哦哟。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不能干了的，他那里都不在吃的嘛，不在吃的，吃的那么那些呢？
1: 哎呀，不够
0: 啊！前面我在吃的，还上班了不停下那里，还是给人喊了给那就给吃了呢，还是给人喊了给谁家生什么把子，还是就给吃什么的，干了多少个头？
1: 小陈，
0: 他个谁家？咱们就他这个咱们这个给我第五第三个是吧？第三个是吧？这加上这三个字，
1: 第一个一问你去，两个字，
0: 第二个打三个人去。
1: 不行，今天都送回来了，再说，
0: 我进了。还是跟你们来，还是那么年了个家，还是跟你们还是跟那个打成西安就是你了。
1: 清风独马怀里，
0: 我见了，搞不了东。

0: 管那帮你的养活人们都一见人家啥家些没得找回个手小钱骂我哈呀那哈人别的帮了喊俺外哥们儿去同管你一见人家啥家些帮不顺那个铁元帅说光当也喊他的上沙道哦那家黑呀这几天呐一年的火团但是见个温暖的不无端的见个温暖的不就跟他一那不写的上身们亲的朋友独谋白拉达不人们能不能够打不下去了还是个人不接的去的过地
1: 还是个人
0: 不接的去的过当的嘛的二下对现在不多了当的嘛不多了今天还是个人无地铁路的多拉人比起来原先都是不会是不了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原来佛山都是哈尔格欧德勒斯诺西的节目都是小城的那个节目都是诺西的佛山结束皇帝王莽的目都是王莽上的德斯的人的下次连大人的就也得看安了
1: 这样没有明天和结束
0: 他是为的还是长安的那个村两座别墅，各家别几个礼包，莫成的还是个礼包，莫把这些鸟吃了。
1: 他们把河洛街镇把
0: 移民引出去，那是别的秘密。
1: 河洛街把有人那么多听的，别说你了，
0: 别说你，
1: 还是个礼包是
0: 家不干那啊。
1: 当他们木头子
0: 原先的钱出来，
1: 原来你们的人木头子来
0: 钱，阿达听做的不能问，你不打死我哟！
1: 别说你，他做的不也
0: 将军的那个是啦？
1: 穿什么？
0: 那个啥叫来？现在是夜晚，我们都没打过。山，我要到那个平的人家说嘛，我是那边人做的，人家这么。

小城

0: 哎，你这是
1: 故意的。
0: 啊，不老的等到手机来，俺进了兵，咱俩的结婚必须的。吕布上书小村记得明年呀，把门的来，好等那个记得。

军战队接罪的等了这儿满你的哈干的我的一种一股血恶同我的无敌天不中我的个恩的路对我的一个恩是黑就一直满的不不一路我心里一个一起他无损的为的哎呀小城的戏我的人我这路也不灵啊走见那宋兵啊武宋兵武顺我现在给他说了比这么多的不能去我当时我今天给起来喂小城我的马宋兵和那个这女的不问这个说一说女的也不问把他唱给这里都去说啊我这人嘛别人我给我来分阿拉就在天天到这人跟宋路跟我地面阿婆宋家把歌曲呢搞了一年进来呢平常事儿我拿了上次就来的干出来呢干出跟武顺的进修跟那么那个好干啥呢干啥的武顺的进天把他的别说呀吧别说呀吧要是你的都得对家这都拿他的恶人带来地方一路去好多拿了现在恶人在哪里来呢그저저혼자가벌어오기싫기네혼자를벌어오기싫기네비바일곱띠다니네도시째기제일원래얼마였다예

小城嘛，我还也落了不，咱们找个三根筋，找找南门一个三根的心特别伟大。小城嘛，我还拉拉喊，我这个鸡蛋打吞了吧。我说你还疼得开，通完了地干的英雄。

0: 武圣宋兵听这个电话是问完我了的，接顺王莽的这个接顺王莽的将军那个好不容易没跟他讲他接下来就吃过油因你的面无论给他报告去了我到有了我这么干小城猫好这下给他亲的风度谋好一力气打过来通关了算了不要跟武德人起来听武德人给他都是不能往往来事儿问得那个小花山都给他都是什么大姐出不来了都是民众一把那个亲人在杀起来因为我那个地方都得退陈寿松的五十年辈通关了在五级天不起来听你看看好的我在七里沟地方路人家他和这路的人还能听见了他那几三年我都把他们把我给我这个来听见了你怎么管不能的人比较切的
1: 啊怎么了这苏联管不能的人我都在
0: 哈喽你好那能听七里沟哈哈拉几三天那管我说打了几三年我说干净了好四年还一分人的干找到好四路的人也去了
1: 哎我你了
0: 他们五十年前我五十年以前他说把里面喂安多人要我是九十年来的后来找到宋兵人他们就给了好几年前二十里面干净的是等你这里
1: 这个哈个都得一路跑出来走了
0: 大道所上交警送那种二十六十年跟这部你二十六年跟同关的感受的所有通过那个做完了不是那个叫诺建啊因为说通过那个把我
1: 五顺天我
0: 先接五顺天我先接五顺和地方接顺往那个做了我做的不是他不能为我侮辱二路的呢
1: 有个叫二路的五顺天接近
0: 都是那个二路的二路我这边把脸色好往那里边呢
1: 王的女
0: 儿我知道是哪一类东西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东西这个来往无声天天不变了大道苏山阿苏杰无声了
1: 喂
0: 同完了当然
1: 和他们叫你干什么
0: 这里无声人家
1: 没有叫你
0: 说干啥干几年了二十年七十年
1: 我
0: 最近是同完了人干什么样的
1: 喂安静的人小孙金一
0: 那边问小陈不进和母娘打回去了和德母和你往那边说那边说
1: 母推你这位母推你这里啊给
0: 哈个都得了就死了
1: 同伴和个都进
0: 好了吧跟他
1: 特别个儿
0: 问亚不个儿问没了儿问
1: 为这个儿问亚不进来开始他都是个没得我来没得我来
0: 但是这个儿来没
1: 这得了嘛都是没了人
0: 同伴也这么了姐姐
1: 要杀人了没人我来嘛
0: 特别我那要杀人了因为我是一起同伴一件事我是特别投了就好了俺个把手扶上来问了焦金松啊扶老红扶西中间七十个站过来七十个很多的日子我听元帅苏三郎问王莽都是巴拉达
1: 都是本来怪我的给你我找什么样的我都接你
0: 可是你都是我找什么样的谁给了王莽啊苏三郎我怎么呀
1: 他的基本上给他走
0: 他通过那么去走我说了阿苏杰阿苏来我说我说我老就死我替我干死我
1: 他没人没死我们都是我的没得去没得了我说你
0: 还是你让人我说他现在没人干死我的
1: 对吧谁的吧
0: 大道苏三把人
1: 把
0: 洗劫洗劫
1: 也洗劫洗劫
0: 我说你你都是我的还要这个洗的是来王莽啊
1: 他通过呢
0: 干死我来完了不了他饿了他就弄进去
1: 起码了起码了
0: 啊唐路怎么起码了他这不是他在这等等我里边话是吗
1: 对我这五个来吧现在听你爱
0: 我都是五个来呢
1: 我这五个来吧
0: 我怎么了我来

0: 干啥个？
1: 嗯，
0: 心里乐干才见。大哥，跟来微微的王福喜的王莽的音不一。
1: 哇，一把真的嘛了啷个去？明年啊，
0: 王莽家吧，得听这个山里的干净很不哩。
1: 好难，阿拉起来跟巴拉分心，我不能和那个他死了，他不能和那个俄国的那个勾结。今天我哦，天不是那个结婚个弟弟，我就出来去。
0: 哎，
1: 别冤枉这里啊的。别王莽那回不接的把接，别那回要出来。别回呀。

0: 一个写
1: 武昌门那个王门的官怎么嘛打起来那儿嘛喊我这里王莽没多累
0: 王莽接了个把他打得稀有个接
1: 王主席的意思你没多累王莽打起来那儿的地址来见可那么多王主席回家的武昌门的打起来那儿的
0: 我哥的电话的回答的是王莽的事我记得是
1: 接了个有脸的
0: 不我记得我什么老人有脸的
1: 可以啊这话可以说
0: 武朝门的个
1: 这人是一个地雷的
0: 今天这很多地方
1: 为人的个那死的街
0: 武朝门的个死的他
1: 安稳的这样那人
0: 家的人生
1: 今天花几不对

0: 人不罗头，走不通人家饭，把人滚开了，
1: 把那不罗
0: 干，王莽一家干，
1: 王莽，
0: 王莽。
1: 忙忙的背了起，忙
0: 的
1: 注意的努力
0: 了起，忙的全力做了事，是接着身团的。
1: 啊，一天不，那天。

0: 也不得生了地带汉我落在安排人不生了我没写的跟我的一行多跟八个汉的大神跟着周心里不不能分你们的拉子我的们他乐意他生了周心里不他们他不得乐意都不乐生乱大人
1: 这里我的是你的黑暴的不能
0: 亲的人我就不是
1: 亲的恶人的人给你就让他
0: 死了不黑的我的力气我这个孙子人你大家出来呀俺们那个你这里阿信的我不信阿的家人忘了不好的家人大哥不是阿信的我不要亲你也我不要俺们是我是干我是你住的啊阿三的门都是土山的个一斤阿信孙子人我的家人不吉利我的家人和等他多个几哈的哈的

一进来查的他了把你们就铁了死难得了很亮亮的就一心进来糊涂的戏的我的天都太死的喊着这儿会不不的我天真相不乐我大脑脑的生一切出给我回答的方正与你不一定我这个样子里不等不等的真的也不差单单一个的感到嘿嘿一根基地一年

给我吃了吧，我那边娘娘的一根鸡腿一粒万不真的真没得耶。王登宇，娘娘的养一根鸡腿，家这里呢没接头的呢，家里一个是个那头目的家姐，你年年到到，阿叔姐，去土里娘娘阿那个阿叔阿婶，阿华是门子路。我突然没这个家拿的那个起码我听你的去哎可来吧我虚心的瑞这个门回来去第二王登亚说去我那我真功皇后的儿子我的和我们把阴天我去的去他那阿斯瓦拉写你的去这个来给你阿汉伯人去丞相家的你们一把虚书用可是这样回来的

姐，我听到了，到这家车里面乡村现在是不啰嗦，有多个难以冷面了。俺多玩我单子不吃冷油去，很多玩我单子不不吃冷啊！啊，有你还是个上进的。徐淑英那些是那么提嘛？他说需要么的，你把需要么的些？人家那地方俺们跟村那个的，一会儿一拨来了的。正正亮亮，可是把台子门子这个盖完了，湖南多三个么多，六个么多。你那些你那个谁拿多拿的去？我那人台式门都是那件，阿拉在吧台式跟阿拉下这个台湾里面，都是不是那一两个东西。

0: 心里呀，冬天的来吧，一般没接，你们这些我比我那早接的，俄罗斯徐淑英，你们阿拉家那地方比别人接，等我现在一到都
1: 抬不起，
0: 何里个娘娘，他一岁门都不，他也还是不简单，才回来很厉害了，城乡有缘的，都那么吃。到了地方嘛，你们都是玩不熟，谁拿那个玩的去？这几年玩不熟，我冬天我呢，我给你送出去，我冬天呢，他那个家庭家嘛，你也别去参了。

娘娘英雄，徐庶英文糊涂的那个节，第一把一路就的那个节，娘娘娃还是太子们的那首，娘娘呢，就自然的那微信就不急，哎，可嘞，你他那么那边做啊？嘎嘎，太子给他们个老些了，太子给他们个那个得劲，你光给老些了。就也老的没得嘛，就来这里一年，给他没得了，真想也没得了。嘎嘎，你们把我说，呀，他就给你为说，他太子给他自家家老儿子比你着急呢，啊。前面到哪里给人家中婚别呢？是娘娘啊发了，恶心菩萨了，恩公徐庶英发了，也很没得罪发了。后头大多了，后家是大多出来去，恶人做那饭出来呢，恶子是怎么发了？娘娘问得了我二二不是，我今国本公爵的干活的人呢？你这东西啊，真的，恩东西完了，我满脸好在中间，这人家就好了，刘叔孙托托呢。桃花女婿的桃花女婿才进的，嗯，那是我那到桃花女还干干做呢，比桃花女再进，桃花女前面再进啊，特别的寂寞的，包接包接包接包接，今天俺在我那到城乡也叫我吃的过。人家还多盼望那到昔日为无痕，这咱的真都是个接不接。观天丞相王登玉德，很多都是包子来的，真公娘娘包了包的，接着里去，你不查看了不接？别的里去落住的，我这个货物都是包，官本三的，二本三本书。

刘主公个这个桃花女呢，二一笑。哎，我的人不言的，我的个人个家人，我的人不言的，我是英雄。王丞相，我的人不言的，我的乌德拉是我的英雄。那个丞相，我乌德拉是，俺们两个叫俩人，都可怜我，苏德拉是。把他养在我的枪底下，养到我身上的魂我的枪底下，引出来的也是个家伙，把我说什么了？刘主公桃花女呢？他那里也说了，喊我的喊个六十个，我招你把这古人的我都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说话间，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跨脚进了房，捏着眼盯视刘墨林一时，轻轻摇着一把泥金香妃竹扇说道：他就仗了我的势力，你一个穷酸学生，我用哪只眼瞧你呢？你是贡生，可知道大清律的规矩？天子门生速祭嫖娼，辱没圣门清规，丧

0: 我一个条子就送了他五逆。
1: 刘墨林仔细打量来人，见他穿着绛色狐绸四开襟团花袍，脚下黑冲泥千层底布鞋，上半身套一件青缎乌云镶边八图鲁背心，汉玉坠子槟榔荷包系在玄色卧龙带上一晃一晃，黑缎瓜皮帽上结着红龙顶子，四方脸上两道浓眉拧成一团，厚厚的嘴唇两脚下掉，一脸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正要问，老鸨子已是满脸堆笑，冲那人扶了下去。
2: 哟，是徐爷，您老亲自来了，我这正请我们苏姐过去伺候您会文呢，可巧就碰上这么个野杂种，正调戏他。爷要不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落他呢。爷说送他国子监，可使得？
1: 刘墨林这才知道，此人便是修治大学士徐乾学的相府公子徐俊。闻说徐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非俗手，精华有名的才子，怎么会有这副嘴脸呢？刘墨林正要说话，徐俊嘴一努，站在门口的几个行院王八早如狼似虎的扑了下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挣扎着偏过头大喊，
0: 原以为你是如冠中人，原来是衣冠禽兽，风流恶霸。
1: 徐俊一头台阶而下，盯着刘墨林，活像一只逮住老鼠的刁猫，口中呻道，
0: 风流恶霸，妙哉斯言，闻所未闻，我看你更像花柳冤魂，等国子监祭酒剥掉你这身官皮，再来与恶霸理论。走！
1: 一群人连推带搡，搓弄着刘墨林刚出二门，
0: 便听门外一片声筛锣响，几个结婚了大叫大笑，刘墨林刘老爷就住在这里吧，领赏呐，恭喜刘老爷探花及第。
1: 众人不禁大吃一惊，驾着刘墨林的两个行院乌龟早就松开了手，一群人木雕泥塑似的盯在了二门口，连徐俊也愣了神。刘墨林好半日才回过神来，有恐是耳朵幻听，去着眼瞧时，见两个禀贴士举着大红报解，由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簇拥着从大门口一窝蜂进来，抢着几步仔细看那喜帖，红底金粉煞是鲜亮，恭叩刘老爷会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刘墨林眼一晕，觉得双腿发软，几乎瘫倒在地，把持住定，问道，
3: 哪位是？礼部来的堂官。
1: 两个笔贴士忙闪出来，笑嘻嘻打签请安，
0: 您老就是新贵人了，给您老请安。
1: 一家头名之上，
0: 回爷的话，状元是王文韶老爷，榜眼是尹继善老爷，王老爷尹老爷先得的报已经汇齐了，来拜望您，这会子都在门外候着呢。
4: 这还了得，怎么不早说呀？
1: 刘墨林吃了一惊，撇开众人三步两步迎出大门，早见王文韶尹继善二人立在下马石旁轿前攀谈，四周围了上千的人，嗡嗡嘤嘤，哎哎呀呀，踮脚伸脖子的瞧三元相公。刘墨林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出大门，向二人躬身一揖，
4: 王年兄也年兄，酒后了，兄弟给二位叩喜了。

王文韶和尹继善哪里知道里头方才那场公案，刘墨林褂子没穿，跑脚扣子错了位，前襟高后襟低，双梁起名剪鞋露着白脚，袜子也没穿，头发也显得散乱蓬松。二人不禁相视一笑，抱拳一躬上了台阶，外头爆竹起花早响得乌烟瘴气。尹继善悄悄拉过刘墨林底袖，医生笑道：“我说你是探花还是探瓜呀？哎，瞧你这身形啊，刚刚遭了贼劫吗？”刘墨林此时才惊醒过来，用眼风扫视，徐俊一杆子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老鸨婆子大约自知有罪，悄没声的低头跪在东偏房拐角处不言语，很忙整了一襟，一边将二人往上房让，一边叫过房主：“我枕头边还有100多两银子，二位比贴士每人16两，余下你换成铜钱带我打发了报喜的人，我还要和二位年兄说话，回头再赏你。”那老板早已屁滚尿流，一叠连声答应了去了。三个人落座献茶，刘墨林试探道：“哎呀，二位年兄，不瞒你们，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些迷茫，我去看榜明明没有我的名字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尹继善看了一眼王文韶，我原也诧异，恰报喜的到府，家父也下朝回来，说一甲前三名刚刚钦定下来，里头有一卷是落卷里万岁亲自挑出来的。年兄你好好想想，你的策论有毛病没有？刘墨林歪着头思量一阵，只觉心里混浊一片，自己做的策论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只好笑道：“哎呀，只听说有倒天五魁的，没想到金穗恩科圣心独裁倒天三元。我原也不曾巴望这个探花能中个二甲进士，心满意足了，居然侥幸了，真正是皇恩浩荡，不知兄弟的策论哪个地方出了疵漏，既是落卷，为什么偏又中了圣意呢？”王文韶又笑道：“哈哈，万岁倒也不是要倒天三元，其实出榜时啊，三元还没定下来，我还在二甲里头的，也是万岁独自检拔出来的。年兄卷子里有犯圣印德一句，犯了圣纪，原本荆轲无望了，不想万岁要亲阅全部落卷。据家父说，看刘年兄卷时见这几个字儿，只是一笑，顺手用朱笔将印改为了引字，说君相为造命之主，朕要救度一个秋风顿秀才，因此年兄便取中了。”尹继善点头道：“

0: 半点也不能差着的。晚间吧，晚间到我府小酌，咱们脱帽论文，玩叶子牌，赌酒吃如何？刘墨林见他二人端茶起身，已是带了官派，不禁一笑，因起身说道：请二位先走一步，我更衣随后就到，误不了事。于是王隐二人辞出来，刘墨林直送出大门，看着他们声叫而去，学回来忙忙换了礼服。李二已带着核电伙计伺候，团团乱着帮他穿戴，扯金弹灰扣钮系带，便殷勤到了十分，口中不住地说：哎呀，也好服下，这一去准点翰林，保不定啊还要做国子监祭酒呢。不瞒爷说，你也住店，小人就觉得我这店呢带了贵气，不然您欠了那么多房钱，几时见小人催过呀？昨晚我屋里那个灯花啊，崩的一个喜报，崩的一个喜报，没想着今儿也这么大的喜，就应上了。前街方家那店上一科出了个二甲十七名，嘿，方二麻子就眼睛长在额头上，这一回小人也要风光风光了。刘墨林炸在了手，由他们服侍，口里恩着，莫了说：你这人良心不坏，明儿我亲笔给你写个新招牌。说着便出来，在滴水岩下舒适的跺了跺脚，夺至老鸨婆子跟前，哼了一声：顺清呢？那老钱婆跪了半日，你是筋软骨酥，见新贵人来问也不敢就答应，先直了腰，左右开弓的便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自骂道：
1: 老不死的贱母狗，一辈子吃屎不长眼的混账王八，今儿算老天爷罚着丢人现眼。您老爷天上文曲星下凡，生就的贵人贵相，只可怜见婆子老了，全当听见狗叫唤了。
0: 刘墨林不耐烦地说：和你计较你配吗？我问的是顺清，叫姓徐的带走了。老鸨子磕头不止：
1: 许大爷闹了没意思，早趁乱走了。苏姐方才叫那起子贼王八戳弄的犯了心口疼的病，我叫人用小轿送他回去江西。爷放心，一根汗毛也短不了您的，就是一条也得体谅。徐大爷也是跺跺脚四成乱颤的人物，我们在这缝里混这碗饭吃也是不易呀。徐爷相府公子朋友多，手面大，又是恩荫进士，现坐着督察院观察老爷，我们也招惹不起。苏姐归谁倒没甚的，只求贵人老爷体谅我们这点的难处。

0: 和徐爷说和停的，一成叫婆子亲送姐儿到府上。
1: 老婆子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情长，已是涕泪滂沱。刘墨林冷笑一声，拔腿便走，口中说道：“徐俊有什么了不起的？连他家老爷子徐乾学我也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好生伺候着顺清，我自有主意。”说罢，一径出来，雇了轿，赶往礼部。次日凌晨五鼓，由礼部司官引领，王文韶居首，四弟跟着尹继善、刘墨林等360名殿试一二三甲进士，从午门右掖门进大内朝官。此时寒星满天，晓月如钩，满宫里吴郎眼角吊着一盏盏玻璃宫灯，一地里林青砖路都镀着淡淡的银灰色。这群人按发榜顺序脚步杂踏过了金水桥，登太和门而入，便见远处巍峨的三大殿高处星空之下，通道品级山旁御林军士一个个挺胸凹肚，腰悬佩刀，钉子似的站着。五更时分的风扫着太和殿机前广场上的浮土，微微带着季春的寒意扑面而来，骑的这群新进的贵人们都是一惊，连脚步都放轻的，人们紧张中带着亢奋和肃穆。还没有登上三大殿月台，便已感受到了九重天阙制度的庄严和皇家风范的深肃。礼部司官将进士们带到保和殿前，便示意停职，这都是昨日反复交代过的，所以一句话也不用说，一个手势众人便都停了下来。进士们一言不发，盯着灯烛辉煌的保和殿，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感念自己寒窗孤灯十年辛苦终于有了个结果，心里都是扑扑直跳，品不出个滋味。徐宇便见礼部侍郎游明堂小心翼翼却身退出保和殿，走至众人面前南向立定，朗声说道：“奉圣谕万岁！”进士们将手一甩，马蹄就打了一片山下，黑压压的一地跪。偌大空场上竟然一声弹咳不闻。游明堂款款说道：“着有第四名进士曹文志，唱名吴传，觐见圣言。”扎！曹文志从刘墨林身后爬跪出来，往保和殿叩了头，双手接过游明堂捧递过来的名单，起身又向大殿一躬，这才转身高声唱名：“王文韶、尹继善、刘墨林。”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读过二十几个姓名之后也就自然了。这就是殿前卢传。王文韶头一个，带着榜眼探花，躬身屈步，鱼贯而入，低着头在行年指定的地方肃然跪了好半日才算妥当。人们平息等着，已是脊背手心都出了汗了。猛听殿上静鞭三声，接着鼓乐声细细而起，大太监李德全高声道：“
2: 万岁爷驾临啦！”
1: 人们这才知道雍正皇帝压根就不在宝座上。雍正皇帝在乐声中徐步进来了，大约昨日没有睡好，他的眼圈有点发暗，但精神看去还好。暗沉沉的瞳仁在烛下灼然生光，他在殿门口略停了一下步，扫视了一眼新科进士，又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允祥、允祀、马其龙、科多和张廷玉，没言声，径自上了设在

0: 殿中的须弥洛，司礼的是连亲王允祀，建雍正目视自己，忙一躬身，至御座前高声道：“雍正元年，恩科进士，如唱已毕，各新进人士，跪领万岁爷圣谕，
1: 万岁。”
0: 雍正呷了一口奶子，清了清嗓子，安详地说：“响鼓不用重锤，朕昨夜详按了你们的履历，360名进士，出身寒素的占194名，士身相换的74名，恩荫共生殿试取中的是17名，余下的65名是各省司道和6部9卿子弟，这个数朕看了，礼服取士尚属公道。”他端起杯子，双手捧着，却不就喝，又款款说道：“国家取士3年1比，为的什么？为的就是用你们这些人，或辅佐朕协理政务，或代朕扶随地方，治理民事，调理民情。子曰：学而优则仕。你们一步一步到了这里，亦是学而优了。这个仕做得好坏，要看你们自己个儿。前头你们有童生而秀才，有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凭的是文章，是学识。今后你们凭什么做官呢？朕送你们2个字。所有的人都把头低伏了一下，大殿中静极了，连殿外太监们蹑手蹑脚的走动声都听得见。雍正咬着细碎的白牙，微笑着从齿缝里放出2个字：天良。天是天理，良是良知，不背人情即循天理，循道不谬即有良知。守着这2个字，荣华也由得你，富贵也由得你，风妻荫子也由得你，因为你既公且忠又明，该取的荣贵是天赐你的，一国一民一自己，朕也乐得给你。你不讲这2字，杀头也由得，坐牢也由得，抄家流放也由得，咎由自取，朕也乐得送你。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家河也偷偷去看过工地里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斌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斌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斌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斌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嘛，人家长得漂亮嘛，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嘛，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斌哥，我 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嘿嘿，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你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一琴河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说完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的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家和，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楚家和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家和看了一看，觉得楚家和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节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家和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的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家和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他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他脸糊得跟小鬼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家和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家和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吗，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 有我呢，你别怕。楚家和也急忙说，
5: 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
4: 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
6: 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7: 团长，家和，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4: 你滚！
6: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刺啦一笑说，
7: 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
4: 没事没事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6: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4: 没事没事，你都走你的。
6: 楚家和、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易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和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秦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秦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秦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的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了。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的向半空浪漫的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秦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 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晴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7月19日晚饭时间，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说，他当晚要去九江，至于去干什么、去多久，他却只字未提。即便身处白色恐怖之中，每一次生离都可能成为死别。不久，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

是邓颖超的一份手稿，题为一个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共计17页。1982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邓颖超撰写了这篇文章。当年七一前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更改为《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文章从他和周恩来年轻时候讲起，朴实而真诚地回顾了他们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的往事。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就定下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此后他们一直遵守着这个协议，并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先后赴上海、南昌指挥和领导起义。作为妻子的邓颖超也是事后才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工作中许多事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悉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保密制度，他的秘书负责哪方面工作就只能看哪方面的文件，特别机密的事项要等到临办理时相关人员才会被告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由总理自己保管，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大家都说周恩来文风不透，对此邓颖超的文字中流露着骄傲。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周恩来明确规定，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为了以身作则，他还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说。相濡以沫的半个世纪里，这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在涉及党的纪律和机密的时候，一直守口如瓶，甚至泾渭分明。他们时刻谨记，并真正做到了：不应该说的事不说，不应该问的事不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看。在这篇写于1982年的文章中，邓颖超指出，中国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因此更需要加强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文章的最后，邓颖超坦诚地表达了这篇文章的初衷和他的期冀。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你知道吗？有这么一位思想巨匠，他曾在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被誉为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却又在历史中被遗忘了千年。他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被称为后圣的荀子。在我们正式开启荀子的思想智慧大门之前，首先需要认识荀子这个人。他是谁？他在历史长河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他是一位既重要又神秘的先贤？本讲呢，将为大家勾勒出荀子的基本轮廓。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末期人。在史书中他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荀卿、孙卿、荀卿子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呢，在古代荀子与孙子读音相同，可以通用。其二呢，到了汉代，为了避汉宣帝刘询的名讳，荀子不能再使用了，便普遍的改称为孙卿。那么至于子呢，则是古代对老师或有道德学问者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因其道德文章名噪一时，所以呢也被尊称为荀子。以籍贯明确的孔子的故里在曲阜，孟子的故里在邹城不同，荀子的出生地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以荀卿、赵人四个字来概括。由于战国晚期赵国的疆域非常的广阔，具体是赵国的什么地方，引发了后世激烈的故里之争。那么目前呢，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啊。山西啊，一个省就占了三个啊，一个是新疆、临沂、安泽，另外呢还有河北的邯郸和河南的中牟。一个荀子的出生地竟然有这么多的地方在争抢，可见荀子的影响和魅力之大。那么我觉得呢，与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气力去争抢荀子的故里，不如呢这些城市彼此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弘扬荀子文化的联盟，把荀子文化呢做大、做强、做实。荀子的一生与两个地方关系极为的密切啊，一个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第二个呢就是楚国的兰陵。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由齐国官方兴办啊，它集讲学、著述、资政、议政于一体的机构，堪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荀子曾经在这个地方游学、讲学，并因为他的品德高尚、学问 博达，三次被推举为学宫的祭酒。祭酒是学宫的最高学术领袖啊，相当于今天的学校校长啊，什么什么院的院长。对此呢，史记记载啊，齐襄王时，尔寻卿最为老师，其上修列大夫之缺，尔寻卿啊，三为祭酒焉。后来呢，荀子应楚国的春申君之邀，出任了兰陵县令。兰陵它的范围啊，大于在今天临沂的兰陵县。那么兰陵成为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他在这里呢治理地方，著书立说啊，广收学业，收徒授业，最后呢客死，并安葬在了兰陵。然而当我们今天去拜谒荀子墓的时候啊，会看到其景象啊与近代咫尺，香火鼎盛的曲阜三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本人曾经在2006年曾经去拜谒过荀子墓啊，看到当时的荀子墓周围啊，天野空旷，花草疯长，显然平时很少有人去打理。荀子默默地躺在那里，荒凉寂寞孤单。想想近在咫尺的曲阜三孔啊，就感觉历史呢似乎对荀子啊有点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变迁中。在汉朝及以前啊，荀子与孟子是并驾齐驱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两个人啊合为了一传，并评价说呢，孟子荀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朝末年的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也尊二人同为亚圣。但是到了唐代，文学家韩愈啊，他在《原道》这篇文章中构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呢科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把荀子呢排除在了儒家正统之外，并评价他说呢是大纯而小疵。宋代以后的理学家推崇孟子的性善论，对荀子的性恶论呢是大加的抨击批判。比如程颐就说呀，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纯，非也啊，意思就是说呢，荀子的才学很高深，敢于质疑孟子的观点，但错误啊也不少。而杨雄呢，才识浅陋，只在圣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但是这样做反而没什么过错。他还说呢，荀子极偏薄，只依据性恶，大本已失。最终呢，在明代的嘉靖九年，也就是1531年，在已经入祀孔庙447年以后啊，荀子被正式罢祀，被赶出了孔庙。然而呢，我们说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清代至今，为荀子鸣不平的声音啊，从没有停止过。啊，清代有个学者叫严可君，他曾经写下了《荀子当从四义》，他明确指出，荀子当从四，识万事之公义。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啊，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为荀卿足以称世。郭沫若先生也评价说呀，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学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近年来学界啊呼吁让荀子重返孔庙的呼声啊也日益高涨。2019年有十位学者啊联名呼吁，荀子其人，其身份的争议，地位的沉浮，他本身就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思想史。 那么了解了这些，是我们理解其思想为何独特且重要的第一步。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脸色不好吃点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都偏爱用食疗来调养身体，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食疗养生的食材选用、调理思路也各有特色，各有讲究。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双方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他们将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面部气色问题，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分别会采用哪些食材与烹饪方式？首先一起来看看北方代表带来了怎样的食疗方法。
3: 因为我比较瘦，气血不足，所以脸色不好，尤其是在月经期间，所以就和妈妈学了这道乌鸡党参汤，推荐给大家。特别简单，食材就需要乌鸡还有红枣和党参就可以了。
4: 先要把乌鸡呢焯一下水，然后放上几片姜片、黄酒，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清洗。
5: 放入适量的红枣、党参，
6: 慢火至汤沸后，现在可以转到文火了。
3: 现在汤煲了已经快两个半小时了哈，汤汁已经非常浓稠了，可以关火了。甜可口，这个肉很清淡，然后融合着枣香，特别的浓郁，好喝极了。
7: 你胆子真大，用党参。
8: 这道汤你平时常喝是吗？
5: 平时常喝，对。一开始我挺抗拒这个汤，因为乌鸡长得有点不好看。到后来因为妈妈告诉我要喝这个，后来我在痛经的时候，哎，喝完之后觉得好像肚子暖暖的，身子也暖暖的。而且呢，我平时喝的时候会少放一点盐或不放盐，就专门品尝这个香甜的味道。
8: 好，来看 Coco 带来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9: 猪肝粥，猪肝和大米少不了，同时呢我们还会用到啤酒、牛奶、生姜、盐、枸杞、葱花和油。为了让这个粥更加的糯呢，我有个小窍门，稍微加一点点的食用油，加几滴就可以。盖上盖子，开火煮粥。我们猪肝呢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它的异味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第一步，啤酒先把这个猪肝把它泡一下，多放一点姜丝，静置10分钟。好，泡完10分钟了以后，把这个啤酒倒掉，然后再用清水把猪肝呢再清洗一下，放牛奶，同时我们还要让猪肝呢有一点点底味儿，然后这时候可以把盐放进来，多一点姜，抓一下，再泡个10分钟，把牛奶倒掉，但是不冲洗，猪肝直接的淋在上面，再煮到8分熟到9分熟，这个过程呢可能只需要个2分钟左右。撒一点盐、葱花，我们现在出锅，非常漂亮的一碗猪肝粥。
8: 我但是我无法想象猪肝用啤酒和牛奶来做伴侣，
10: 我就觉得是一个东西要经常吃，抛开它的这个量去谈它的功效其实是没有用的。那经常吃那就得做得好吃，那比方说这个猪肝粥大家都爱吃，但可能不大好做，就是因为猪肝不好处理。那我这两个办法真的大家去学一下。这个啤酒呢，其实第一是去异味，通过它那个泡沫然后很快出来，第二加牛奶是为了让它滑，试一下真的是很好用。
7: 好，那么刚才两道美味啊，在专家的眼里又会有怎样的体会呢？我们首先请侯主任。
11: 首先美容养颜呢，我们要从内到外的美才是好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女性呢热衷于这种护肤美颜，其实呢我们通过食疗让我们的气血充足以后，她的皮肤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光泽出来的。这个北方的这个乌鸡参汤呢，就体现了这个养颜的最高的这么一个境界了。首先它乌鸡就很好，它可以补肝肾益气血退虚热，它的从皮到骨都是乌的。乌鸡啊，它是我们这个妇女最好的朋友了，因为乌鸡它最好的入药最出名的
12: 乌鸡白凤丸。
11: 乌鸡白凤丸，其实呢乌鸡白凤丸的前身知道是什么呢？前身跟华佗有关系，是华佗为了救他的母亲，走到一户人家，人家用这个九户鸡汤救了他母亲，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演化出来的乌鸡白凤丸。党参的它不仅能够补气，而且还可以益阴，所以它是气阴双补的。你看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所以对于这个气血亏虚的女性来说，用了党参，它能够气阴双补，气血双调，再加上我们这个乌鸡的这种温中退虚热补虚损的效果放在一块儿，真的很好的能够调补气血，有美颜的效果，比滤镜更有作用。所以滤镜以后去掉，鸡汤上来 OK。
7: 刚才胡主任也说了，因为这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好啊，这个脸色好不好跟我们女性气血是否充盛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这个我们说这个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呢，她往上行于上冲于面，因此她就会显得非常的红润了。我们这个肝呀主藏血，所以一般呢我们在治疗这方面的时候往往会用一些入肝经可以养血补血的药，这个猪肝就是这样一个药，入肝温入肝经，自古以来特别经典的补血药叫补养肝血和明目的作用。在盛惠方这本书里呢有一个猪肝羹，就是来说呢用猪肝煮羹，就是我们的汤啊来明目和补血，所以它

0: 跟牛奶处理以后的这个猪肝的那种腥啊、骚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的是这种香甜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了，所以这口感分绝对要给的。
1: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呢，这个北方炖的口感上来说呢，非常的清润，而且有一丝丝的甘甜，因为你这里边放了党参，党参非常甜啊，就是有很多在这个甘甜之味，对，它是补血补气养血的一个药，所以这个汤品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的话呢，依然要给党参加一分。我们知道党参啊，我们说到底药材叫鹿党参。

0: 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它跟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人参是五加科，党参呢是桔梗科的，所以它不像人参那么容易上火。对对，用了这个党参和乌鸡炖在一起呢，对于补气养血的作用呢，相当于把这个党参呢就发挥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角色了。
1: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0: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解放军报昨天发表社论，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征途如虹，绘就壮美画卷，初心如炬，辉映时代荣光，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军官兵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坚定信念，满怀信心，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文章指出，1921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10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文章强调，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2: 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历经硝烟战火、浴血奋战，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在新时代挽救重塑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3: 文章强调，全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肃毒除弊，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特有政治优势，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全面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管军事、党管干部、党管行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强化强军胜战的使命担当，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和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十五五规划执行，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强军事治理，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30号，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火箭军举行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大会，感怀党的丰功伟绩，感悟党的初心使命，共同回顾党领导战略导弹部队走过的60年光辉岁月，共同展望火箭军向大向强美好前景，激励全体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指引下，厚植忠诚信仰，扛起使命重托，接续团结奋斗，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砥砺前进。
2: 记者李由之、宋毅报道。7月2号至6号，由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上午，广东湛江某军港码头旌旗猎猎，士气高昂，一声令下，海军舰艇编队结缆起航，全体任务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以昂扬姿态迎接此次任务。据了解，海军舰艇编队在港期间将面向港澳市民和驻香港部队基层官兵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旨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将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认识，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3: 本台消息，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闭幕式7月1号在上海举行。这次交流活动是中国落实上合组织框架内防务安全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7月1号，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本届交流活动从6月25号持续至7月1号。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专家，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等主题进行授课并组织交流发言。活动期间，33名各国代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科研场所，参观天河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海洋动力学物理模拟实验室等，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参访中国海军上海某基地，登上孝感舰，近距离触摸中国军队发展脉搏，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春华镇等，亲身体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成果。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首席专家瓦西里·科尔帕科夫中校表示，交流活动为各国军官群体就地区安全状况交换意见、探讨应对之策提供难得机会。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各国应当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深化防务领域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渊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

0: 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美国白宫处理。
1: 据俄新社七月一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一月一号至六月三十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0: 据俄罗斯媒体七月一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另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在即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蒂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8: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7: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8: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7: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8: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7: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野火！
13: 不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3-2塞内加尔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1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0: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1: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0: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0: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1: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3: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 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0: 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搁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1: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2: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
1: 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0: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3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去多哈是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3: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1: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2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5: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奥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那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了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

0: 由攻门夺手。特别有意思的是，特罗萨德和迪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迪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那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辛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西斯站起来之后，迪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1: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0: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1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些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英格兰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通过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呢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金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6分之1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四头名。那么3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后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省档案局调研组赴我县调研155档案事业规划编制工作。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6月26号，吉林日报发表及时评文章，后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群众满意是最高褒奖。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怀揣一心为公、造福百姓的赤诚，带领群众战严寒、斗艰难，换来河湖安澜、良田丰产的长远福祉，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6月24号下午，省档案局155吉林省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调研组一行赴我县档案馆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档案馆基础设施，先后走进档案利用服务中心、消防监控室、中心机房、档案库房、数字化加工室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档案保管保护、安全运维管理、数字化建设等工作情况。调研组对县档案馆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155时期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听取基层意见建议。县档案馆于2022年末启用新馆，建筑面积4409.21平方米，现有161个全宗、30余万卷件馆藏档案。2010年5月，该馆成功获评国家一级档案馆，是全国120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中首个获此资质的档案馆。调研组指出，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科学编制实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是全年重点任务，要加快档案事业数字转型，筑牢更高水平安全屏障，不断提升档案工作质效和服务水平，要立足基层实际，总结“十四五”经验，为全省档案事业“十五五”蓝图科学擘画贡献基层智慧。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县成立70周年，近日同心向党、七志芳华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前国镇中心小学举行。活动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本次活动由县直属机关工委共青团前郭县委主办，前郭镇中心小学承办。 活动中，八名红领巾讲解员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语言，讲述红色前锅、生态前锅、民族前锅、奋进前锅的动人故事，从艰苦奋斗的红色往事，到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从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一段段讲述融情入境，字字句句饱含赤子情怀、家国情怀，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让人们深切感受自治县七十年沧桑巨变。前国镇中心小学德育办主任韩冰：
2: 在建县七十周年这样有意义的节点，看着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家乡过往，我内心十分触动。教育不只是课堂上的文字，更是亲身感悟家乡历史，传播这类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扎根乡土，心怀家国，让爱党爱家乡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1: 前国镇中心小学学生刘作然：
3: 从前只在书本里零散读到家乡的往事，今天站在这里把郭尔罗斯的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我才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热血与荣光。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了。我会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好好学习，积极向上，把我们前锅的美好和故事一直讲下去，传下去。
1: 本台记者刘旭、张健报道。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是远近闻名的育肥羊养殖村，这里家家户户搞养殖，当地村民把养羊从副业干成了主业，上演着一场生动的发羊财大戏。在腰哈沙兔村，养羊不再是副业，已经是众多村民的主业。该村养殖大户赵清明在育肥羊的养殖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在他的现代化羊舍内，1500多只膘肥体壮的育肥羊正悠闲地吃着由自家粮食配制的饲料。通过种粮喂羊、羊粪肥田的绿色循环模式，赵清明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实现了种植与养殖的双丰收。如今，村里涌现出一大批像赵清明一样的养殖户，大家互相交流经验，抱团发展，不断把育肥羊产业做大做强。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村民赵清明：
4: 现在养羊成了我的主业，反而种地成了我的副业。现在养羊把那个羊粪用在大田里，这么节约化肥的成本，羊也能增加我不少效益。在农闲的时候吧，没啥事养点羊。一年综合算下来，地再剩点，羊再剩点，我感觉效益挺好。
1: 走好产业路，大发养殖财。村两委班子因势利导，主动作为，常年帮扶村里养殖户，近年来累计为养殖户协调落实贷款超1000万元，真金白银破解养殖资金瓶颈，同时多方打通销售渠道，对接市场资源，帮助养殖户实现利益最大化。此外，针对养殖用电紧张的实际困难，村里积极争取农电改造项目，扩容增容，优化线路，彻底解决了用电不足的后顾之忧。资金有支持，销路有保障，用电不犯难，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养殖户轻装上阵，产业发展后劲十足。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调解主任丁森：
5: 我们紧盯肉羊产业发展前景，通过党建引领和能人带动，把庭院经济做成了支柱产业。目前全村有70余户经营牛羊养殖，我们要让这阳光大道越走越宽。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